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家人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承德金山岭长城啊，必须得冲，距离北京只有130公里，有长城独秀的美名，而且还是国歌长城取景地，摸历史拍大片两不误。
4: 哎，首先呢我们来说啊，这个金山岭长城呢是明洪武15年建成的啊，长10.5公里，67座敌楼，文字砖墙，还有这个麒麟影壁墙，将军楼呢是三绝啊，四季景不同，春有杏花，夏避暑，秋有彩铃，冬有雪景啊，啥时候来都是非常值的。
5: 门票还有优惠，您记好了啊，门市价每个人是65块钱，学生到60到69岁，老人半价32块钱，70+的老人、军人还有残疾人、京津冀60+户籍是免票的，直通车套餐成人135块钱，这里面是含交通还有门票。带索道的套餐呢是228，含门票加摆渡车加索道。购票呢，搜索金山岭长城公众号，可以提前进行预约。
4: 有几条线路啊，咱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轻松线啊，大概是3个小时，比较适合老人或者是带娃的家庭。咱们从检票口进，然后先到这个砖垛口，这儿呢台阶比较缓，老人小孩走着也不费劲儿。之后呢，再往沙林口走，沿途呢能摸障墙、挡马墙，还能进将军楼，还有仙女楼，比较适合拍这个亲子照啊。3公里往返，玩得轻松又出片儿。
5: 没错。如果你要走这个挑战线的话呢，它是属于资深玩家专属的，就一天的时间，检票口到后川口到东五眼楼，再到东门，10公里走完全程。后川口往后路段人比较少，能够享受长城的野趣。

0: 到这个动物演楼要注意呢，下午的5点就关门了，你得在这之前赶到了，否则你就去不了了哈。如果想接着走司马台长城，必须提前跟景区报备，最好找一个向导。部分路段呢是没有护栏的，安全第一。但是我觉得就是咱出去玩还是以安全为主。
1: 没错啊，另外呢，在这儿啊，吃的咱别错过，比如说有满族二八席，超级香啊，还有驴打滚、贴饼子地道等等。景区附近的农家院呢，能吃山蘑炖鸡、韭菜饺子，都是铁锅土灶做的这种家常味儿。现在想吃这种铁锅土灶，真的是不好找了，一定得到周边这种农家的地方才能吃到。另外呢，碧霞山周边的这个烤鱼配上草原奶茶，哇，这个鲜香味儿也是绝了。
0: 是住宿方面，如果你想住的有品质，可以挑选景区内或者周边的公寓式酒店、精品酒店，环境整洁，部分推窗就能看景了。出门逛长城也方便，喜欢特色体验的话呢，古城川村的民宿非常适合，大多呢是夯土墙院落，能够直面烽火台，部分呢还会有私汤和露台，比较适合慢节奏的度假。追求性价比的话，不用说了，景区周边停车场附近或者村镇有农家院，住着很划算，步行到景区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房间里面设施也不错啊，独立卫浴、空调，人均200来块钱就住得挺舒服的。
1: 没错，另外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自驾呢是走京城高速，天桥出口下，北京会有专线大巴，大概是1个人50块钱。高铁呢是到古北口站，哎，打车20分钟也能到。记得啊，一定要穿一个防滑的舒适的鞋，毕竟咱是爬长城啊。另外呢，带上外套和干粮。没有修复的这个路段呢，雨天咱就别走了，就比较危险了。景区呢是禁烟禁宠物的，无人机呢是需要报备才能飞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另外呢，旺季咱早点出发，避开人流。
0: 没错，站在敌楼看长城蜿蜒群山间，那种震撼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艳的。金山岭长城亲子摄影徒步都很合适，赶紧收拾收拾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长城的巍峨。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找到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时段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吧。来看北京目前呢，周口店路还有京深路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阜成门展览馆路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北二环小街桥东侧东向西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南二环右安门桥东向西的方向，西三环花园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东四环姚洼湖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东四环十八里店北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昨天啊，办公室的妈妈们聊自己孩子穿鞋的问题，说因为到了这个季节该换薄一点的鞋子了，发现嘿，刚买的鞋子不能穿了，因为小孩的脚长得非常的
2: 快了，
3: 一年呢可能这鞋子也就穿一年，
2: 嗯，
3: 所以呢有在讨论说这个鞋子应该买的性价比高一点，稍微便宜一点，否则你买的贵的还没穿呢就不能穿了。
2: 对，
3: 而且呢一双合适的鞋呢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呀，你的鞋也很重要。走路走多了脚疼膝盖疼，可能不是你的走路姿势的问题，也不是你走的太多的问题，
2: 嗯，
3: 就是你的脚底下这双鞋没有选对啊。
2: 没错，
3: 怎样选择合适于自己的鞋子，如何加强小腿和足部肌肉的力量呢？我们一起来和各位了解一下。
4: 这几种鞋子容易伤膝、伤脚、伤关节，您穿过吗？厚底鞋，厚底鞋会导致脚部对地面的感知能力下降，在不平的地面行走时呢，容易出现踝关节扭伤、膝关节活动受限，进而导致膝关节的疼痛。硬底鞋，如果鞋底过硬，不容易弯曲的话，可能会妨碍拓趾关节活动，前足不能够顺利的完成推进动作，膝关节承受应力将增大，出现疼痛。布鞋虽然很轻便，但是呢，鞋底又太软，失去了缓冲作用，所以说老年人不建议选用。高跟鞋，女性穿高跟鞋会增大脚趾的压力，引起拇指外翻，同时也会增加膝盖的压力，造成膝盖疼痛。人字拖的鞋底又平又薄，减震能力比较差，走路时呢需要脚趾紧紧夹住拖鞋，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导致足跟、足弓和足趾的慢性损伤。另外，穿着人字拖走路时呢，人会不由自主地保持身体的重心前倾，时间一长啊，膝盖和腰部的脊椎都会疼痛。碳板跑鞋的核心创新呢，在于足底嵌入了一块碳纤维板，这种设计旨在借助碳纤维板的刚性，为跑步者提供额外的推进力，同时减少小腿肌肉在跑步过程中的负荷，进而提升跑步的速度和效率。然而碳板跑鞋呢，在带来诸多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像是普通跑鞋允许足弓的适度弯曲，从而分散应力，而碳板跑鞋呢，则可能会产生跷跷板效应，使前脚掌和足跟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并且可能限制足底筋膜的自然伸展。如果说长期高频的使用碳板跑鞋，脚底板会持续的处于一个紧绷状态，容易引发微损伤。当这些微损伤不断累积，便可能引发各种问题，比如说连续进行高强度训练而且休息不足的话，损伤就会逐渐累积，最终引发炎症反应。那么如何选出走路不累的鞋呢？选鞋时先将鞋尖和鞋跟对折，如果说这个弯折点在鞋底的前三分之一处，对足弓会起到非常好的支撑作用。鞋前侧的柔软呢，允许了脚趾的自由活动，不至于长时间走路出现劳累。那么如果鞋的弯折点在正中间，也就是足弓的位置呢，那么这种鞋对足弓是没有任何支撑作用的，容易出现崴脚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鞋底是特别硬的，不能弯折，那么这种鞋穿起来会比较累，脚趾不能自由活动，长时间走路呢会特别疲劳。对不同的人群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出合适自己的鞋呢？对于跑步爱好者来说，建议您选择支撑性和灵活性更好的训练鞋，以减少足部受伤的可能性。碳板跑鞋啊，则更适合比赛或者高强度训练时使用。拇指外翻人群呢，我们尽量选择前端不要太窄，鞋底也不要太软的鞋，鞋跟的高度呢在2-3厘米就可以。容易崴脚的朋友呢，应该选择高帮鞋，对于脚踝有着一

0: 应的保护和稳定作用。扁平足人群呢，应该选择有足弓支撑的鞋子，而且鞋底不要过软，建议您选择系鞋带的鞋子，这样的鞋稳定性更强。那么最后呢，提醒老年朋友，人在衰老时啊，足部结构和功能会发生改变，可能会出现足弓塌陷，建议选择符合以下这四个特点的运动鞋。第一点，合脚，前端要预留0.5到1厘米的空间，大约就是一指宽，鞋子的前端也不宜过窄，确保脚趾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防滑，鞋底应以天然橡胶为首选。第三点就是减震，按压一下鞋底，鞋底有一定的形变，并且能够回弹。第四个特点，有支撑性，站立时双脚要向左右两侧翻一翻，测试一下鞋子的稳定程度。如果说脚踝不翻，很容易就翻过去了，建议您不要购买。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

0: 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

0: 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

0: 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

0: 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1: 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张天，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
1: 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3: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6: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6: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6: 陈毅元帅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帅的对，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三起万众渡过难关。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5: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四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8: 我由笔下诞生，
1: 在纪念册上成行。
2: 廷琰是四代里咸丰，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咸丰这人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0: 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种访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支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3: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

0: 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 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哎，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0: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0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0: 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

站住，整整十一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家里面很多人装了一些智能设备，比如那个扫地扫拖一体的机器人啊、嗯、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点上它，让它自己家里干活。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客厅啊、嗯、茶几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家那个茶几不是四个腿的那种茶几，
0: 哦，
1: 是一个十字交叉腿的茶几，
0: 哦，
1: 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角落它进不去，它扫不到啊。然后每次呢我要扫的时候，比如好几天扫完之后它这块都扫不到、
0: 嗯、
1: 那我就会把茶几挪一挪、
0: 啊、对，
1: 但茶几老沉了，所以呢，而且那个茶几老挪老挪的话，它那个腿有可能会松动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茶几啊在客厅里面存在的价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曾经被视为家庭的客厅里面的标配啊、
0: 哎、
1: 茶几、电视柜、沙发，
0: 对
1: 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长久以来的是稳居客厅的视觉和功能中心，没有它呢感觉哦这个客厅空荡荡的、啊、
0: 少了点啥、
1: 嗯、不够完整啊、
0: 哦、
1: 但如今呢它却有了失宠的迹象，不少家居设计里面呢、嗯、茶几呢已经不再是客厅里雷打不动的主角了，它呢也正在渐渐的退出中国家庭啊，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你客厅都不是重要了、哎、那客厅的茶几就更不重要了啊，
0: 没错啊，
1: 这背后呢其实是人们生活方式和家居审美观念的一个悄然转变。
0: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茶几为什么会慢慢的退出了我们的中国家庭啊，它有几个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太占地方了啊、
1: 哎、
0: 茶几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占地方了，通常茶几的体积啊都会比较大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茶几上面再放一个茶台，那么需要茶几的面积就更大了啊，会占据客厅不少的面积，让原本就不太宽敞的客厅呢显得更加拥挤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啊，那真是这个这一寸空间一寸金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再摆上一个大茶几，不仅行走的空间受限，还会让整个客厅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有朋友就觉得啊，客厅这个茶几啊，就是当初最后悔的一个设计决定了。如今呢，你丢了它吧，又有点可惜；放着吧，又鸡肋又碍事儿。
1: 因为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能挪到别的地方去。
0: 哎，
1: 它没地方能盛下它，主要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我们家也在就是家里面想重新改一下这个布局嘛、
1: 啊。
0: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茶几和那个电视柜儿、
1: 啊，
0: 我想把电视柜呢改成孩子的那种玩具收纳柜儿
1: 啊，
0: 懂吗？就是一格一格的，
1: 对对对对，
0: 里面有那个收纳箱可以推进去，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外面看的不那么乱了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几，然后呢就问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二手的，就是收家具的这些，
1: 啊、
0: 人家一问，人说是啊，你是收什么东西啊？我们说是那个茶几和电视柜儿啊，不好意思，我们不收这个，就是你二手卖不出去哦，你要知道，
1: 二手如果卖不出去，证明就是二手市场都没有市场了
0: 啊。对，
1: 他、
0: 人家一般就是收那个什么沙发呀、床啊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电视柜和茶几真的现在是没有市场了。
1: 是，你想出租屋里面床跟沙发是必备的
0: 啊，对，
1: 但是茶几和电视柜又不是必备的，
0: 没错啊。
1: 而且呢，尤其是这个茶几，它的高度就是很多人不敢保证说每个人吧，大部分人都被茶几磕过膝盖，
0: 嗯，
1: 就是麻筋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的高度正好跟你基本上跟人的小腿是齐平的，
0: 对的。
1: 有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从沙发上起来，咔一下，嗷、那一声。
0: 嗯，
1: 就非常让人难受，
0: 还有脚趾头也磕到过。
1: 哎呦，别管了哈。
0: 对啊。
1: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磕碰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磕麻筋、磕脚趾头，最重要的是有些茶几啊，它的边角是比较钝的。
0: 哎。
1: 然后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呢，特别注意。那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儿，孩子会爬会走了，就给家里面所有的角
0: 对
1: 安上那个防撞条。
0: 哎。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防撞条呢会脱落。
0: 对。
1: 或者是本身呢，它的过

0: 这样子，你看完之后你是想踢他一脚，你再踢
1: 更疼，
0: 踢完更疼啊。
1: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就是建议能把他活动范围内所有的这些大件的东西能处理就处理一下啊，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活动范围。
0: 没错。
1: 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啊永远有杂物，你买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茶几造型好，什么这个样的配上那个样的啊好看，然后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上面什么除了遥控器呀、然后平时嗑的瓜子儿啊、零食袋儿啊、什么杂志啊、纸抽啊，所有的东西都会随手摆放在上面。就你可能说，哎，那我还也收拾啊？那你肯定是保持不了每天都那么干净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啊，就是你收拾好了也保持不了三天。就算你自己不乱放，你家里其他人也会乱放，再加上孩子啊，给你往里边乱放东西，往上面画画，那你时间长了，你就真的是，很焦虑。你想扔了它，眼不见为净啊。
0: 但你看着它。你又生气，所以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清洁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面儿好说，再收拾干净擦一遍就行了，但是底下就是一个问题。我家那个茶室底下还都是镂空的，有的茶室是那种比如家里面老人居住的是那种实木，它有很多抽屉，它个离地呢就是一公分可能都不到的一个薄缝，
1: 对，
0: 你要擦它吧，你是肯定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这些工具都伸不进去。
1: 对，
0: 如果你不擦吧，你就明确的知道那底下是脏的，所以呢基本上是半年或者几个月，然后你把它挪开，然后呢再擦一遍，
1: 对，
0: 然后很麻烦啊，非常费时费力，就是让人特别遭罪的感觉。
1: 没错啊。茶几的第四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功能单一啊。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茶几的功能十分单一，除了放置物品之外就没有其他实用功能了。孩子在这儿写字吧太低了，
0: 对，
1: 哎，就是这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啊，老弯着个腰，而且他的储物空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啊，越来越多人看清这一事实之后呢，一种去茶几化或者是弱化茶几的一个设计风潮就开始兴起了，并且迅速的以其强大的实用性和焕然一新的空间感，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品质生活的家庭效仿。
0: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回来和您聊一聊家庭如果没有茶几了，那你这东西往哪儿放？去茶几化的设计该怎么设计才会比较好呢？一会儿我们和大家继续聊一聊。

天气预报说今日没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客厅的这个 C 位，就是茶几儿，现在已经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这个家庭。也说到了一些茶几儿使用方面的麻烦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挺糟心的事儿，比如容易磕碰呀，再有一个上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占地方，这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很多在装修的时候，尤其是极简装修，会有那种去茶几化甚至去客厅化的设计啊。我们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去茶几化的这个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装修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了这个事儿，大概率家里老人肯定是不同意的啊。你沙发不放个杯子呀？
0: 对呀、
1: 你不放遥控器啊？
0: 那喝个茶都没个地儿啊。
1: 对，放个纸抽啊什么多麻烦，不是你喝个茶嘀嘀咕咕跑到厨房去，
0: 对，
1: 就是餐厅去弄，然后呢拿个纸抽也得去餐厅弄啊。但是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去掉茶几儿，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轻松自在，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强了。首先第一点直观的就是大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选择自己喜欢的沙发地毯，然后呢往那个地下一坐，非常舒服，
0: 太爽了。
1: 而且我觉得沙发在家里面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靠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坐在这个地下啊、然后呢倚着沙发，
0: 对。
1: 另外呀，这个去掉茶几之后呢，传统客厅这种所谓的围合式的布局就取消了，功能呢变得更加多样性了啊、而且释放出更多宽敞的空间呢，家里有小孩的那儿童游乐区爬呗，是吧？同时呢大人也可以边看电视做做什么瑜伽呀、健身操呀、蹦跶蹦跶、踩踩那个那叫什么按摩垫、
0: 对，指压板
1: 啊，指压板啊。孩子长大之后呢，再把地毯去掉，放上一张长桌，它就变成了一个学习办公区了。尤其对于小户型来讲，没有单独的这个书房，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比较好的替代的方案啊。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远比一张大茶几儿更加实用。
0: 没错。
1: 但是有人问一个问题，哎呀，那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呀？大家得围合在一起，嗑个瓜子，喝喝茶，看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家里面会招待客人在茶几儿客厅那个地方待着？反正你看我家现在招待客人来了之后直接进餐厅。
0: 对，用吃饭。
1: 吃饭也在餐厅、然后除非就是孩子去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把电视给他打开，他也坐在沙发上，
0: 对，
1: 茶几对他来讲也没什么用，而且有孩子在客厅你还特别小心，千叮咛万嘱别废，别往茶几上蹦，然后别磕着了、你还特担心。
0: 对，
1: 大人一般情况下就在餐桌连吃带喝带聊天，
0: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有些就不算是、也算是不拘小节嘛，但是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坐在这个地垫上，
1: 对呀、
0: 靠着沙发围在那儿
1: 仰着，
0: 对，聊个天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是能把就是同事或者朋友
1: 请到家里面
0: 来、那么说明关系是肯定很好的，
1: 对，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0: 了。对，就是你养着啊怎么着的都比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有没有茶几不是很重要。我感觉
1: 喝多了可以直接给个枕头就睡了。
0: 对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放茶几的话呢，可以放这种榻榻米垫儿啊、有朋友就是这么做的，他去掉这个茶几之后呢，地上铺了那种榻榻米的那种草垫子，让客厅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大床、也堪称是成人版的啪啪垫。其实跟那种小孩的厚一点的那种爬爬垫也类似啊。这种榻榻米垫呢成为了家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就是真的就是沙发就是用来靠的，坐在垫子上看个电影啊啊，吃个零食也好打扫，对吧？你在沙发上你吃，你掉那缝里面也不好收拾，
1: 是
0: 所以说啊，就是总之家居氛围是特别自由随意的感觉，
1: 对，
0: 也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我那天看了一个现在很流行那种叫做可拼接式的沙发，它是一块一块的、它当然是以布艺为主的，首先它重量是比较轻的，因为都是海绵嘛。然后呢，就是然后颜色你也可以换，它的可拼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你这个对那个也行，那个对那个也行、就是你想把沙发做成围合式的，那就是两边有扶手；你想做成分散式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习惯看电视的时候，哎，胳膊往那一扭、
0: 对，
1: 然后胳膊拄一下。但是如果你要拄的话呢，你无非就是沙发的这边和沙发的那边。但是这样子的话呢，比如你夫妻俩在那看电视，一人在一边，感觉哦，好像有点疏远的感觉，所以它那种围合式的就是把两边那个边放到中间，
0: 就两人都可以随意拼接，
1: 对，都可以在中间煮着、然后交流也不受影响、再有一个呢，你可以把一层拿下来放到地下，就是如果你嫌地下过硬的情况之下、放到地下，然后它那个靠的那个位置，就靠腰的那个位置、也可以拿下来、然后这是挺好的啊、就是
0: 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拼怎么拼、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放茶几儿，有没有什么平替方？的确 像空调的遥控器、电视机的遥控器，
0: 嗯，
1: 你现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机顶盒，你至少要到2到3个遥控器放在那个位置。
0: 对，
1: 有的时候喝个水，那你不能每次起身去厨房喝或者去餐厅喝，
0: 嗯，
1: 你可能拿一个杯子过来放到这，你只能放到地下，
0: 对，
1: 一不小心咵踢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边几啊，就是很小，它大概也就20到25公分左右的宽度，长呢也就是3到40，它的高度呢是完全可以贴合家里面沙发扶手的这个位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放到上边，包括什么这个纸巾呀东西都可以放到上面，它呢是那种灵活形态的，而且你可以买那种底下带滑轮的，连抬都不用抬，推着就走了。啊，滑轮那一碰不就跑了吗？现在滑轮带锁的，
0: 都带锁，
1: 就锁扣你往下一搬就行了，它就可以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0: 没错，
1: 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我想坐在这边我就把它挪到这边，想坐到那边就挪到那边，
0: 更自由了，
1: 没错啊，更灵活而且更多元了啊，
0: 没错。
1: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呀，茶几退出我们的视线，退出大家的家庭，不仅仅是因为家具摆放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在变化，
0: 嗯，
1: 它也代表着人们更懂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多像舒适啊、安全呀和互动的这个可能性，代表着更注重空间的质感和留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留白这个词儿太熟悉了，
0: 对，
1: 老祖宗所有的审美传到现在里大部分的都是这个留白，
0: 嗯，
1: 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和意境哈。
0: 没错，
1: 如果你是各种物品堆砌到一块儿，当然不能说你没品味，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实际生活的体验感要稍微差一些啊，
0: 嗯，
1: 形式这个东西远远不如功能更重要啊，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和大家讲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去茶几化的设计吗？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泥河湾景区有哪些独特之处？泥河湾景区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3: 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经理季春如。季经理您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季经理，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泥河湾景区吗？
3: 当然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北，立项范围约7.5平方公里，整个景区呢范围约3.8平方公里，景区规划建成体验性、纪念性、知识性三大园区以及17个核心旅游景点。公园呢是依托泥河湾遗址群而建的，在这里呢出土了早期人类行为遗址点呢380余处，其中上百万年的遗址有40多处，这里呢还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各种石器10万余件。完整连续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呢，代表着人类在泥湾盆地的活动呢，从200万年到5000年从未间断过，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也是国家4A级景区及综合旅游、休闲、科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充分展示、传播泥河湾独有的远古文化。
4: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咱们景区啊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我想知道咱们景区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啊？
3: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备典型稀有的第4纪标准地质遗迹，秀美的自然风光。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建成以后将是集中保护、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世界考古科研基地，是河北省阳原县人民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4: 那来咱们景区游玩的主要是以哪类群体为主啊？
3: 目前咱们年轻的或者是研学团针对的孩子们，或者一般我们3到60以上周岁的人都可以到我们景区来参观游览。
4: 那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受众，我们有哪些景点呢？
3: 园区现开放有古湖广场、地质年代景观柱、猛犸象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展览馆、数字式 VR 沉浸式影厅、地球生命时钟、地球生命轴线、祖源印象、原始人生产生活场景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观景台等景观景点。目前景区生态观光游主要是泥河湾蜿蜒丛生、沟谷纵横的遗址群地貌景观等。研学项目有模拟考古、演化拓印、钻木取火等。 举办过比如灯光艺术节、杏花节等的文娱活动。
4: 那来参观过的游客反馈怎么样？
3: 比如说带完之后呢，人们都会给讲解员一个很肯定的、满意的一个答复。
4: 那您都说到了这个讲解员了，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景区在服务提升上啊有哪些措施啊。
3: 咱们景区呢提供了一系列的旅游服务与设施，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比如有已配备成熟的讲解员为游客提供咨询、讲解等服务，还提供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邮箱、新媒体平台等，供游客咨询和预订服务。再比如对于想住宿的游客，可以选择我们配套设施拟合港湾，用来提供住宿餐饮。而我们这个民宿呢，提供了多样化的一个房型和当地各种特色的餐饮，并配备了酒吧、茶吧、甜品屋、露天烧烤等休闲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期间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我们也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集中解决景区社会治安、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安全防范和紧急救援体系，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4: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景区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也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那我了解到咱们泥河湾考古遗址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而且现在呢也是在不断的挖掘当中。
3: 对，
4: 那咱们这个遗址未来的这个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3: 在这个持续发展上，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增加新旧石器时期的展品，让游客加深对泥河湾、对200万年的了解。其次，通过举办各种科普活动、研学旅行、编制各种科普读物、制作微纪录片等方式，拓展了教育和传播渠道，让更多人了解泥河湾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正在建设当中，建成之后将成为展示泥河湾盆地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的重要窗口。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5: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2: 泥河湾景区在未来会有哪些新的举措？泥河湾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3: 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也是我们遥远县的一张名片了。
4: 我们也非常期待泥河湾遗址博物馆的开放。那我们景区在推广宣传上有哪些措施？
3: 目前呀，我们景区呢有两种宣传的一个方式。线上宣传呢，通过这个百度、美团、携程等 APP 呢进行宣传；线下呢，主要我们会组织一些去发放我们的这个宣传单，然后走进我们公园。
4: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泥河湾文化。那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3: 在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望上是多方面的，包括科研、教育、旅游和文化展示的发展。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并发挥其作为古老遗址的引领作用。泥河湾还将继续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相关活动，比如呢，我们已经举办过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配合拍摄相关的纪录片，进一步的发挥遗址公园的社会功能， 讲好泥河湾故事。此外，公园的旅游开发呢也是不断推进的，例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泥河港湾，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建设完成的实景的演艺场将以泥河湾相关历史为依据，为游客展示一场震撼的实景表演。正在建设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将为游客展示泥河湾盆地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随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加速推进，我们也将继续打造更加完善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身着泥河湾的光芒继续前行。
4: 刚刚啊，在您的介绍当中，咱们有很多有意思的研学项目，而且我今天啊，看您带来了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瓶子，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当然了，现在在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文创产品，而制作这个地质年代瓶呢，也是我们景区的研学项目之一，深受孩子们的喜欢。俗话说呀，希望的田野最不缺多彩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瓶中土壤的颜色不同，这七种颜色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年代，按照从早到晚的地质年代依次将土放入瓶中。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放在最下面的一层是三指马红土，它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倒数第二层是我们200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依次呢第三层呢是我们距今136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接着是20万年前的侯家窑遗址，3万年前的油坊遗址，15000年的虎头梁遗址，最后呢添入我们现代的这个耕土。通过制作地质瓶，让孩子们动手实践，感受远古时期地层地貌的特点，让学生进一步的打开对自然的好奇心，初步接触学习到地层的有关知识。
4: 没错啊，如果要是不了解咱们地质文化，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么标准的这个地质年代瓶了。而且这个制作过程，我能感觉到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哈，也是适合孩子们的。对，还有哪些适合孩子们的研学项目呢？
3: 比如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个模拟考古啊，我们景区目前有2种方式进行模拟考古，比如说适合低年级的一些孩子们，我们有景区这个室内考古，有一个这个小探方，孩子们呢通过这个小探方进行专业的，我们有这个设备设施啊，进行专业考古。比如说像高一段的一些年级的孩子们，我们会进到这个室外，然后室外场地模拟考古，拿一些专业的工具，然后由我们这个研学导师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挖掘。
4: 就是一点一点探寻。
3: 对
4: 比如说挖到了这个是什么，老师会讲一下。
3: 孩子们非常喜欢玩这些项目，体验到因为每一个挖掘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挖掘出来就是一个探索宝藏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就觉得我是挖出来这个，那个孩子挖出来那个他们就很对比，也是因为我们买这些东西都是关于考古的嘛，又增加了对孩子们就是学习考古的一些知识。
4: 在探寻当中，在快乐当中还能学到知识。对，寓教于乐了。
3: 对，
4: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也觉得咱们景区啊非常的有趣。那如果我们游客朋友来到咱们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3: 那当然太多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阳原县的一张名片了。祖源印象呢是一个大的雕塑，人们可以在这个雕塑上呢进行就是下面进行合影留念。这个雕塑下面呢有个大的平台，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火炬传递第一棒的平台，非常具有打卡意义，是吧？在这个雕塑的后面呀，是我们有一个观景台，下面就是我们的遗址群了嘛。100万年的人类史，当然是我们在观景台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了。
4: 没错。
3: 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研学项目，也是我们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
4: 那这个研学项目需要提前预约吗？
3: 可以。如果大家想提前知道一些资讯，我们有这个景区的联系方式，包括公众号上都有这个联系方式。
4: 那这个研学项目啊，我们成年人能参加吗？
3: 当然了。就是成年人的这个 难度就会比孩子们要稍微高一些在
4: 哦，所以也是有为这个成年游客设计的这个考古线路。
3: 对对，都可以边参观我们景区边打卡一些打卡点啊，一起体验我们这个泥河湾文化。
4: 咱们景区这么多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体验项目，我也相信啊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咱们景区打卡。
3: 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游览，我们在泥河湾等着大家。
4: 好的，再次感谢季经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季经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辛晓琪原本是福茂唱片旗下的歌手，发行三张唱片却并未大红大紫，后被李宗盛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签约滚石两年后，李宗盛才创作出一首歌给辛晓琪，交给他的时候话还说得很低调，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当时看了简谱哼出来，也觉得不是可以走红的作品，于是回答李宗盛，没关系，我尽力唱好就是。他说自己当时心里甚至在想，如果唱片推出再没反应，就回去当钢琴老师，不做歌手了。这首让李宗盛和辛晓琪都觉得不会红的歌，就是《领悟》。这首歌的走红程度是现在很多年轻歌手难以想象的。当时唱片曾经创下一天销售20000张的记录。对于辛晓琪而言，李宗盛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当年的《领悟》。

0: 他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首疗伤情歌的背后隐藏着创作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辛晓琪第一段感情持续了近十年，初中二年级就开始了，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那个男孩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年龄差距蛮大的，他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段感情结束，辛晓琪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演绎领悟已经是两年后了，但是记忆仍然很深刻。拍领悟 MV 时，本来没有哭的镜头，但是当时一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往下掉。导演临时进行了抢拍，于是后来我们在 MV 里看到了辛晓琪哭着唱歌的那些感人镜头。李宗盛在写领悟前刚好夹在原配妻子与林忆莲之间的两难抉择中，最终他放弃了原配妻子，选择了林忆莲，但又对原配妻子感到深深的愧欠，于是在换位思考中以女性的角度写出了领悟这首歌。而这首歌碰巧又正是辛晓琪真实的爱情写照，记录了他们那段难忘的岁月。领悟唱痛了多少听者的心，又让多少人在感情里有所彻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如果没有胭脂扣，人们不会知道梅艳芳是怎样的好演员。如果没有梅艳芳，人们不会知道旗袍可以有怎样的奇创。时间退回到2003年12月30日，那时的梅艳芳已经身患晚期子宫颈癌，没有迎来下一个新年。在她离去的那一刻，牵动了那么多歌迷的心，但身边却没有一个抓住她手的恋人，她是孤独的。40年的光阴，30多年留在舞台上，从4岁半开始唱歌，飘摇的风浪中一路走来，台上淡然的挥手，心底已是百感万千。40年孤独飘零的女人花，踏遍千山万水，却总也找不到那个心上的人。她曾经被命运关爱，当她刚到生命的巅峰，命运却要执意把她带走。在梅艳芳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她这样说道：我在这个圈子里，除了赚到了名利外，还有友情，歌迷们对我的关心，还有朋友的鼓励，唯独欠的就是到现在还没嫁得出去。所以你们要珍惜自己的缘分，不过有些缘分你未必能遇得到，所以你们更要珍惜自己身边拥有的人。歌曲《孤身走我路》是梅艳芳在1985年发行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末路红尘中，愿梅艳芳不寂寞。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成功的话赶快打电话试试运气，4006371188。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护

0: 一路精彩，一路行。
1: 快乐，
0: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5: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民以食为天，游以食为先。近年来，不少市民游客因食而动，为吃而游，跟着美食去旅行持续走热。为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品味特色美食的期待，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山海寻味519惠民活动，联合多家在线旅游和生活服务类平台，结合时令美食开展线上促销，同时开展餐饮促销费和线上地标美食推荐活动，推广各地特色美食和宝藏出游线路，让舌尖美味成为旅途最美风景。活动期间，各地将结合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立足地域特色，陆续开展系列美食主题惠民活动。福建举办清新福建共享时光2026年福建非遗美食嘉年华，推出山海食堂全省非遗市集，寻味台湾台湾夜市，寻味山海福建美食地图打卡等活动，并配套推出促消费惠民举措。安徽省淮安市举办第四届地锅鸡美食文化节，发放餐饮消费券，开设特色地锅鸡流水席，为市民游客带来味觉视觉双重享受。湖南省湘潭市举办相当有味吃在湘潭美食旅游推广活动，同步开展美食旅游推介、美食文化市集、长株潭美食旅游线路考察等活动。广东省潮州市开展广货行天下美食文旅促消费活动，组织湘桥区老字号美食特色餐饮商户参与。重庆市九龙坡区举办2026九龙坡余味360碗美食嘉年华，配套发放美食消费券，联动周边商圈推出美食家优惠活动。各大平台同步发力，推出多项惠民让利举措。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美团推出神券活动，覆盖外卖服务、美团美食团购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惠权益。发布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入围名单，4月24日至6月23日上线必吃尝鲜观活动，消费者参与活动即可抽取周边礼品。发布美团外卖必点榜新榜，推出抢40元神券、1对1专送权益活动，联动各地优质商户开展促消费活动。高德地图依托人工智能出行大数据和专业评价体系，上线10亿人用脚投票的扫街榜，向用户推荐各地特色餐厅、网红小吃及烟火好店，同时联合平台商家发放美食代金券。淘宝闪购开展55购物节促消费活动，发放餐饮折扣券、满减券，推出时令计划活动，时令计划项目，消费者呢可在优惠商品基础上再享福利。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给阿谋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前五名，这五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5000万。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贡献五一档大盘票房的60%以上。今年五一档，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作、犯罪、喜剧、悬疑、惊悚、爱情和动画等多种类型。

为均衡。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谋的情书，女性观众占比偏高。寒战1994，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的男性观众占比则更突出。此外，今年五一档双人观影占比高达48.5%，较去年五一档的44.6%有显著提升。票房领跑的《消失的人》拉动效应最强，这部悬疑惊悚片双人观影占比达到65.4%，情侣观影需求旺盛。在区域表现层面，得益于《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给阿谋的情书》、《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热映，今年五一档一线城市走势亮眼，票房占比20.14%，较去年五一档的17.22%大幅提升。而票房逆袭登顶的悬疑片《消失的人》在下沉市场优势明显，三四线城市票房贡献占比43.7%，形成了明显的类型错位竞争优势。值得一提的是，五一假期期间，潮汕方言影片《给阿谋的情书》口碑持续发酵，豆瓣开分高达9.0分，不仅口碑断层领跑五一档影片，也成为2026年首部开分破9的华语院线电影。该片多人结伴观影占比达16%，同样也是五一档影片最高，成为今年五一档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成色十足的黑马。在省份票房榜单方面，今年五一档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四川、北京、山东、湖北、河南和安徽位列档期省份票房前10，其中四川、北京、湖北票房排名较去年五一档有所提升。广东省依托《给阿谋的情书》本地观影热度加持，档期票房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0%以上。上海市蝉联五一档城市票房冠军，深圳、广州反超北京，位列第2、3名。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五一假期啊刚刚过去，大家呢肯定还意犹未尽。那如果大家不想在五一假期啊去挤人山人海，又想在周末找到高质量游玩的好地方呢，那今天的节目呀可千万别错过。今天呢我要带大家逛一逛我们河北的一片宝藏土地，这里啊藏着三大国家级非遗瑰宝，既能让大家感受千年文化底蕴，又能去体验亲手互动的乐趣，特别适合周末短途游。那我们从白瓷鼻祖邢窑的冰雪质感，到曲阳石的雕的点石成金，再到雄县古越的宋元余韵，每一处啊都能让大家放慢脚步，沉浸式去感受非遗的魅力。首先呢要带大家去的是位于河北邢台的邢窑，被誉为中国白瓷鼻祖的千年古窑。在盛唐时期啊，邢窑白瓷和南方的越窑青瓷并驾齐驱，形成了陶瓷史上大名鼎鼎的南青北白格局，这也彻底结束了青瓷独尊的时代，为后来的白瓷彩瓷发展打下了基础。那这样厉害的技艺啊，在2014年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绝对值得咱们专门去探访。说到邢瓷呢，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它洁白似雪、规范如月、坚若磐石的特质。但是啊，这份白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首先呢，对瓷土的要求就非常苛刻。其次呢，从取土到出窑要经过72道工序，每一步呢都考验着匠人的经验和耐心。尤其是邢窑的透影白瓷，烧制的时候啊要精准把控窑炉的气氛和温度，成品率呢特别低，所以啊每一件精品白瓷都是很珍贵的。不过呢可惜的是，随着唐末战乱，经济难移，再加上宋代审美的转变，这项登峰造极的技艺啊曾经在历史中沉寂了很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邢窑遗址被发现，以张治中为代表的手艺人师承古法，反复实验，这才让邢白瓷啊重新回到了大家眼前。现在呢，张治中老师还会在邢窑文化博览园进行拉坯作业，大家有机会啊能亲眼看到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演示。那我们现在去邢台想感受邢窑文化的话，第一个要推荐的呀就是内丘邢窑文化旅游区，这里呢可是三馆齐聚的文化圣地，中国邢窑博物馆、邢窑遗址博物馆和邢瓷文化体验馆，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看展、溯源、动手的需求。咱们先来说说邢窑遗址博物馆，这个呢是国内首家邢窑主题遗址馆，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站在真实的千年窑炉这个遗址的前面，可以去想象一下1300年前窑火熊熊、匠人们忙碌烧瓷的场景，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啊非常奇妙。而中国邢窑博物馆呢，则是用了声光电技术，让馆里700多件珍贵邢瓷藏品活了起来。其中的三大镇馆之宝：唐代翰林款白釉罐、黄釉印花鸳鸯戏扁壶、白釉黑彩鹅饼三足炉，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两家博物馆呢都是加入了河北数字文旅一卡通，持卡用户呢可以全年不限次免费畅游。那没办卡的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单张门票啊都是30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其实啊，这三个馆里呢最值得体验的还是邢瓷文化体验馆。这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研学圣地呢，能让大家亲手去感受到泥与火的艺术魅力。这里呢20块钱就能体验亲手制作瓷胚，而且呢每天的上午9点半会有非遗传承人啊现场去演示制瓷工艺，大家呢可以跟着学习拉坯塑形，制作一件专属于自己的邢白瓷作品。对了，邢窑文化博览园呢就在空山白云洞景区的西北角，我们逛完了这个博览园之后呢，还能去周边的景区去转一转，可以安排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
刚才呢，带大家逛完了行白瓷泥与火的艺术，接下来呢，咱们去看看石与刀的刚柔并济。这里呢，就是被誉为中国石雕之乡的保定曲阳。这里的曲阳石雕啊，可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2006年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家熟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修复工程，还有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都有曲阳石雕艺人的参与。曲阳石雕呢，是汉白玉大理石雕刻的代表，艺术风格特别独特，构思精巧，造型美观，纹饰清晰剔透，生动逼人，刀工呢更是精湛细腻，圆润光滑。尤其啊，是在塑造佛像这类形象的时候呢，特别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还讲究人物间、人和动物间的呼应，很有感染力。现在呢，曲阳石雕的题材啊也是越来越广泛了，既有传统的仿古建筑饰品，又有现代人物雕像，既有园林雕塑，又有家庭装饰，大到上百米的巨作，小到长不盈寸的精品，都能在曲阳找到。那如果大家想欣赏极品的石雕，一定啊要去看一看曲阳县灵山镇王楚直墓出土的石雕彩绘像，其中的彩绘是散月浮雕啊，更是国家级文物。这方浮雕呢，1995年出土，上面啊有15个人面朝右侧站立，最前方的一个人呢，双手横着持节有彩带的这个横杆，仿佛是乐队的指挥。那整个浮雕呢，不仅是艺术瑰宝，更像是穿越时空的永恒乐章，非常震撼。那我们现在去曲阳啊，最值得逛的呢是阳平雕刻小镇，在10公里的雕刻大道两侧呢，分布着2000多家石雕企业，全国很多城市的雕塑、文化雕塑都是在这里生产的。这里呢，还是全国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我们走在路上呢，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石雕作品，从传统的龙凤佛像到现代的抽象雕塑，琳琅满目，就像来到了一座露天石雕博物馆。那在这里啊，给大家推荐一条周末的游览路线。上午呢，我们可以去雕刻文化园区逛一逛，去看一看匠人们现场雕刻的过程，了解一下石雕的制作工艺。下午呢，我们可以去参观曲阳石雕博物馆，这里呢收藏了从汉代到现代的各类石雕精品，能系统的了解曲阳石雕的发展历史。那如果是喜欢户外的朋友，还可以去保定太行步道东段的核心景点。

节点。这里呢，春季四到五月有湖畔千亩枣花盛开，还能参与定瓷春窑开炉仪式。在秋天呢也很好玩，九到十月呢可以在枣林去采摘，然后呢还可以拍摄石雕倒影，景色特别美。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雄安到忻州的高速铁路正在建设中，未来呢会在曲阳建设高铁站，到时候大家出行就更快捷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参观石雕工坊的时候一定记得佩戴护目镜，这个碎屑飞溅区域呢一定不要拍照，要注意安全。那如果去定窑遗址保护区呢，大家记住不要去捡这个瓷片，违规者呢会被纳入文物守护黑名单，所以咱们要既要欣赏美景，也要做文明游客。

刚才呢，咱们看完了行白瓷和曲阳石雕这些静态的非遗瑰宝，接下来呢，咱们去感受一下动态的文化传承，去雄安雄县的古乐。一提到古乐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宫廷雅乐，但是雄县古乐呀，可是地道的民间鼓吹乐，起源于宋元，兴盛于明清。2008年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古典民族音乐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每逢雄县古乐演奏，现场啊都特别热闹，砰砰砰，随着敲击的发出的声响啊，什么笙、云锣、管这些乐器会紧接着跟上，奏出悠扬又恢宏的乐声，总能吸引一阵阵围观的热潮。雄县古乐呢，属于冀中笙管乐系，演奏方式呢是群体吹打，乐队呢是由管、笙、云锣、鼓等等乐器组成的，分成文场和武场。曲目呢既文拙典雅又高亢激昂，听着啊就让人热血沸腾。更难得的是呢，这门古乐呀历经数百年传承，依然完整保留了原生态的民间音乐特色，是研究民间古典音乐的宝贵材料。在繁荣时期呢，雄县曾经有20多家民间音乐会，现在呢依然活跃在民间的有亚古城、开口、赵岗、杜庄4家，其中啊亚古城音乐盛会是最具代表性的，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平时去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去查一下这4家活跃音乐会的演出安排，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最地道的民间演奏。雄县呢作为雄安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古乐之外还有很多值得大家一逛的地方，可以结合古乐的演出来安排一场非遗加雄安新貌的周末游，这样呢既能听得到古韵又能看得到发展。

最后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推荐的三条非遗打卡路线，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第一条呢是邢窑白瓷文化游，先去呢邢台内丘邢窑文化旅游区，这里是三馆齐聚区，是中国邢窑博物馆、邢窑遗址博物馆和邢瓷文化体验馆。所以呢，这条线路呢适合喜欢动手体验、对陶瓷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建议呢安排一天时间。第二条呢是曲阳石雕探秘游，保定曲阳阳平雕刻小镇加石雕博物馆，然后呢再加太行步道，这条线路呀适合喜欢传统文化、热爱户外的朋友，建议安排呢一到两天时间，可以结合周边景区一起游览。第三条呢就是雄县古乐聆听游，雄安雄县民间音乐会展演加上雄安新区风貌游览，这条线路呢特别适合喜欢传统音乐、想感受新区发展的朋友，建议安排呢一天时间。那当然了，如果大家时间充裕啊，也可以把这三条路线呢组合起来，安排一个周末连游，去深度感受一下我们河北非遗的魅力。其实啊，河北的非遗呢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展品，而是活生生热腾腾的民间烟火。邢窑的白瓷里藏着大唐的审美，曲阳的石雕里刻着千年的匠心，雄县的古乐里飘着宋元的韵味儿。所以呢，这个周末呀，大家不妨来河北去摸一把瓷泥，听一曲古乐，看一眼石雕上的微笑，在慢时光里呢，感受这片土地最动人的文化底蕴。祝大家这一路收获满满。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说婉儿与伊罗根大婚在即。这天呢，多多与郎求以操持婚典为由，便来到了吴克善的府邸。他们俩是问这问那，吴克善也知道，这郎求啊，就是想从裴宋的嫁妆上来判断孝庄的意图。他心的话了，如果我要是不先拿下这个多嘴多舌的礼部尚书，今天呢，也许会遇到更大的麻烦。这会儿啊，他就瞥了一眼多多，他故作犹豫的就说了，这婉儿啊，虽然是我们4年前所收的义女，但是终非科尔沁的骨肉啊。伊洛根呢，原来是一个护卫头目，现在一战功啊，已经被提升为蒙古八旗的护军参将了。这嫁妆当轻当重，我也正在思谋当中啊。这轻了呢，怕人笑话，使婉儿和伊洛根心寒；这重了呢，我也怕朝臣们的非议，弹劾我违礼御制啊。大人为礼部尚书，熟悉朝情人志，请为我一决吧。说着，他就为多多斟了一杯酒，然后呢，又回敬了一下郎求。一听这话啊，这多多心头一愣，他心说了：“妈的，伊罗根怎么成了护军参将了？啊，这女的成了公主，男的成了参将，你们可真会变戏法啊！”郎求也是心头一动，他想啊，这草原上的野狐狸真是又尖又滑呀。两个人正在这想着呢，这时啊，作陪的蒙古贝勒们也跟着他们的马头飙上劲儿了。哎，刚才可说好了，得喝5杯，来来来，喝！滴溜滴溜滴溜滴溜，一溜5杯酒便放在了郎求面前。然后啊，大家伙不停地起着哄啊，谁不喝谁是狗熊。哎呦，这郎求一看可就发慌了，的确不假，当初说是连干5杯的也是他，这会儿让他自己喝，哎呀，这5杯酒落肚还不得发晕呢。他这时啊，用眼睛瞅了瞅多多，之间的多多也用眼神回应他，意思是啊，你拉的酒官司你得喝。哎呀，没办法呀，喝吧，豁出去了。于是啊，他就举起了酒杯啊，滋溜啊，滋溜滋溜滋溜，连连喝下了5杯酒，然后笑了，亲王取笑了，我如何敢为亲王一决呀？不过我可愿意长长见识，听听何者是轻，何者是重啊？啊，这时吴克善是侃侃而谈，所谓轻嘛，就是送2匹马、2副鞍鞯、被褥2床、枕头2个、嫁衣1单1棉、金10两银100两，发送出门。然后拉倒。多多一听，他也看得出来，你这吴克善在这跟我俩扯淡呢，就这么寒酸的嫁妆，你就没有别的考虑了？你这挥金如土的国舅爷，那脸上能挂得住吗？这时那郎求啊，那酒劲儿也上来了，头脑也开始发胀了，他这晕晕乎乎，两个眼睛尽闪着金光，他这心里琢磨的话呀，也不禁的从嘴巴里就冒了出来。这什么玩意儿啊，一个大臣发送丫鬟也不能这么寒碜呢。 这作陪的蒙古贝勒们一看啊，那狼球的舌头硬了，嘴巴也不灵了，他们也接着狼球的叫喊开始议论开了。他们都认为呀，对呀，这么做太小气了，太掉寨桑贝勒的身价了。这时啊，只见那乌克山笑了，哈哈哈哈，尚书大人和诸位贝勒都说这么小气寒碜，别人呐大约还得骂我抠门呢。我刚才呀是跟大家开个玩笑。那么按照中原的习俗啊，汉人重义气，一些贤人义士对待义女常优于亲生女儿，有的为义女出阁不惜是倾家荡产以博取重义之名啊。我呢也想向那些汉人学一学，来个义驾婉儿。刚才我说的轻那是开玩笑，我呀就来个重的，我送他们战马50匹，雕鞍50副，士卒50人，甲胄50副，5尺长剑50把，牛皮撒袋50个，弓矢齐全，绸缎被褥8铺8盖，男女衣裳各10套，女婢10人，男仆10人，金百两，银万两，这0七8碎的东西尽婉儿取代。哇，这大家一听，尤其是那个狼球啊，他这心一听一下子凉了。这个数不是一个左领的兵马吗？难道说这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他们这是要在福临的身旁安排一支心腹的御林军呢？心里怎么想的他也说出来了，有这么陪嫁的吗？要真是一个真公主出嫁，那你不得陪嫁一骑的兵马进京啊？这作陪的蒙古贝勒们也来了劲儿了，好啊，越重越好啊！哎呀，真是恭喜大人，贺喜大人！他们呢就与乌克善叮咣的碰杯，说呀，这么气派够意思，是科尔沁亲王的架势。这乌克善呢，他却急忙拦住了敬酒的蒙古贝勒们。这阵儿啊，他似乎有些为难了。他说呀，因为伊洛根呐是个无家无业、死母负丧的孤儿，不得我一个人全给兜着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那么尚书大人，你觉得我这么重的嫁妆合适吗？这狼球啊已经在迷糊当中转悠了，这多多只好亲自出马。他是纵声大笑，无不赞赏地说，好，这样的嫁妆好啊，方显科尔沁亲王重义忘利的本色，足使天下的义女义子赞叹不已呀。这个我朝的婚嫁彩礼呀，迄今尚无定制，嫁妆多少随人而异，随情而异，随才而异。更何况伊洛根还是个无家无业、母死父丧的孤儿，哎呀，真是佩服佩服。可惜呀，亲王，您可忘记陪嫁他们一件重要的东西呀。哎，你看，讲到这儿啊，多多卖了一个关子。这乌克善就想，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他就说了，哦，恭请辅政王明示啊。啊，我是想说呀，可惜亲王没有在北京为他们建造一座宫院。哎呦，这么多的兵马无处居住咱们暂且不说，哎，就连新郎新娘的洞房不也没有啊？那乌克善当然知道多多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是想问我这些兵马的去处是不是安排在皇宫里？哼，我能告诉你吗？这时只见乌克善呢，这脸色显得是十分失悔歉疚。他就说呀，哎呦呦，我今日真是喝酒过量了。你看我怎么说了许多无关重要的话，却漏掉了这个关键的嫁妆啊。我呀已经在科尔沁给他们俩修建了一座庭院，并且画出了一片庄田，足够100兵马吃住花用了。那么等他们俩成亲以后啊，将随我一起返回到科尔沁。你别看那个狼球喝多了，这句话他可听清楚了。哎，他一下子扶桌站起，说的可都是真话。哎呀，能有假的吗？我离不开伊洛根呐。哎呀，这可妥了，我们摄政王啊可就……其实他后面想说高枕无忧了，可把这多多吓坏了。这小子可别说出来。他呀一下子打断了狼球的话，哎，哭哧把这个礼部尚书啊按在了座椅上。那圣母皇太后同意婉儿远去啊？乌克善急忙拱手回答说，启禀辅政王啊， 我还不曾见到圣母皇太后，但愿她呀能舍得让婉儿远去呀。哦，啊，是这样啊，啊，可不就是这样吗？你看，这多多笑了，吴克善也笑了，那作陪的蒙古贝勒们一看这阳笑和阴笑的两个亲王，哎，他们俩怎么这是演戏呢？全都惊异了。这郎球啊，他在一旁没有任何反应，怎么的了？他真的醉了。那么当多多和郎球走进了科尔沁亲王王府的时候，皇淑妃和苏麻拉姑啊也先后来到了宁寿宫。皇淑妃呢是来关照婉儿的，因为婉儿啊已经是科尔沁公主了，今天呢即将回到科尔沁王府等待明天出嫁。她此次前来呀，就是想叮嘱几句女儿家所应该注意的一些闺房琐事，也带她呢被多尔衮折磨而死的齐力格尽一点主子的情谊。苏麻拉姑也是来为婉儿送行的，毕竟姐妹一场，在出嫁这样的大事上总得有一点表示。皇淑妃见到了孝庄以后啊，就被请进了衍齐宫的卧室，开始攀谈起来。这阵儿啊，苏麻拉姑就借机来到了婉儿的新房。婉儿结婚的新房在衍齐宫东侧的一间厢房里，出延齐宫左拐，走进前廊，穿过了垂花门，再往左那么一拐，走进回廊十步便是了。这间房子不大，但是距离孝庄的卧室啊很近，既隐蔽而又清静。这阵儿苏麻拉姑走进了新房，婉儿十分高兴，她一把拉着苏麻拉姑啊就坐在了床榻上。她呀哭哧一头扑在了苏麻拉姑的怀里，羞涩地哭了起来。一瞅啊，既是哭也是笑，因为啊，婉儿的心情是复杂的。对于这一点呢，苏麻拉姑是理解的，她呀就抱着婉儿抚慰着取笑着，婉儿啊破涕为笑了。这阵儿，苏麻拉姑打量着这间不大而清静的新房，四围的墙壁和棚顶都是裱糊一新，地上铺着厚厚的猩红地毯，新漆的红门红窗上贴着纸剪的喜字儿。窗的四角贴着各式各样的吉祥的窗花，显得是喜气洋洋，热气腾腾。那新砌的床榻之上啊，铺着喜鹊闹梅图案的锦褥丝罩，床榻顶端叠放着四床描龙绣凤的绸缎五彩飞云被，被子上放着一对圆筒形的绣顶鸳鸯枕。哎呦，可真喜庆啊。苏麻拉姑用手啊往这个被褥里一摸，地笼里的热气呀、啊，已经把这个床榻烧的是暖烘烘的。顺着右侧的墙壁，摆放着一溜四个红漆描缝的楠木箱，箱子上贴着牡丹、荷花、菊花、腊梅花暗花图案的金片，这金色的虎头锁呀，闪着光亮。这左侧墙壁的一旁呢，摆放着一座紫檀木的梳妆台，绿窗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金茶桶和一只银茶桶。桌子的两旁呢是四只大理石座面的凹凸宫凳，上面呢是红缎流云的红垫缎。这么一瞅啊，这个房舍，这个布置，这眼前所有的一切，当然与一个真的科尔沁公主的府邸摆设呀相差甚远。但不管怎么说，对待一个侍女来说，已经是天顶地边的好了。这苏麻拉姑就看着想着，眼睛开始发涩，这泪珠啊也滚落出来了。婉儿没有注意到苏麻拉姑悄悄滚落的泪花，她呀正在忙着给苏麻拉姑沏茶呢。在皇宫里待久了，特别是在孝庄的身旁待了三年，这宫廷里的争斗啊，她也慢慢的看出来了。这件婚事，她除了从心底感激孝庄的恩典之外，她有点弄不清楚为什么要拐一个弯去充当科尔沁的公主呢？

0: 这以往的几个宫女不都是看中了哪个合适人家嫁出去也就算了，何况自己还是一个毫无根基的汉族女子。但是啊，她不敢询问孝庄，因为不管怎么说也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她呢要请苏麻拉姑来消除自己心里的这块疑团。茶沏好了，婉儿把茶献在了苏麻拉姑面前，她刚想开口问，哎，你先看看这个。这是苏麻拉姑啊，她顺手打开了带来的包袱，从里边啊便取出了两套蒙古族样式的服装放在了婉儿面前。哎呦，婉儿这么一看呢，是两套做工精细、款式新奇的嫁衣。这一件是红缎洒巾、起肩紧腰飞裙长袍，这前胸的两处用金线绣有两朵啊含苞待放的牡丹花，精巧而秀雅。飞裙的底边四周呢是一圈纤细的绿草、黄花、瑞草。一件呢是紧身内衣，上衣是用粉色的细绸做的，一反蒙古族服装的斜襟侧扣。这件啊是对襟镶边，既方便而又大方。下衣呢是用黑丝细绸做的，紧身素裤很显腰身。哎呦，这婉儿就暗想，这两套服装没有半年的时间可是做不出来的。哎呀，可真是巧手的姐姐，难道说她早就知道我有这么一天？这时苏麻拉姑看着婉儿高兴的样子，就拉起她的手告诉她说呀，这是我5年前为自己准备的嫁衣，嗨，现在呀用不着了，你这几年也长高了，我估量你能穿，这几天呢我又思摸着你的身形给她改了改，就算是我的一片心，你呀别嫌弃吧。这婉儿一听一下子愣了，姐姐，你的嫁衣啊？怎么你不信吗？姐姐，难道你也……他这意思是你也有心上人，你也谈过恋爱吗？这时苏麻拉姑啊，他一下子抱住了婉儿，苦苦一笑说呀，我也曾遇到过一个好人，也有过你一样的痴想，也想过有你这么一天，可是啊，那都成了一场梦，一场破碎的梦啊。这婉儿听着苏麻拉姑哀怨的私语，看着苏麻拉姑那七分悲切三分作笑的神情，她的心呢更加沉重。她就问她，姐姐啊，这几年来你怎么一个字儿也没说过呀？婉儿就跟她说，我说什么呀，不说都忘不了啊，再说呀就更难忘。哦，那他是干什么的呀？苏麻拉姑紧紧地抱着婉儿贴腮而坐，这会儿啊他便沉浸在那难忘的回忆当中了。苏麻拉姑娓娓道来，他说呀，他和你一样也是一个汉人，还是一个读书人，是太宗皇帝从中原掳来的。说起这话啊，那是7年前的事儿了。他20多岁，身子骨很弱，看上去呀，也就是18、19岁的样子。他到圣京以后，谁也不了解他。他呢，被拨到了三官庙的花房里当了奴隶。他长得一般，可是会写会画，会吹箫，会下棋，有着一双招人喜欢的眼睛。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啊！是他那呜咽的洞箫之声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声音呐，如泣如诉，如哀如怨，像他的人一样，既是透明的，又是深沉的。他终日不说几句话，可说出的话呀，就像是心血凝成的，听了之后啊，够你思维一宿的。是他的话啊，引起了我的好感。他闲暇的时候，就在地上画牡丹、画月季、画菊花，这不是吗？在我送花取花的一来一往中啊，我便认识了他，也迷上了他，也摸到了他那颗孤独沉郁的心。他的心可真热呀，热得发烫。在2年偷偷的交往里，他呀教会了我画画写字，我把心呢全都交给了他。哦，这时婉儿就问他，那皇太后知道吗？那时啊，她是永福宫的庄妃，能不知道吗？开始啊，她就劝我， 说满汉不准联姻，可是祖上的规矩，说偷情相爱啊是要杀头的，劝我呀赶快断了相好的念，可我不听，偏要好。他呀就开始设法帮我掩饰了，还借赏花的名义把那个汉人奴隶招进了永福宫。他呢就是想查看一下那个汉人的人品和才智，看了之后啊他也挺满意的，夸我有眼力。这两套嫁衣啊就是在主子看过那个汉人之后我抽空缝制的，这个衣料啊就是主子赐我的。嫁衣做成了，主子去见太宗皇帝，借养花的名义请太宗皇帝啊恩准把那个汉人调到皇宫来充役，意图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建立一个讨皇上喜欢的功绩，然后用赐婚的办法呀给我们一个花好月圆。听到了这儿，婉儿睁大了眼睛问，那太宗皇帝恩准了吗？苏麻拉古告诉他，是皇上恩准了，人也调进了皇宫了，可是我们俩的事情被人给告密了。后来皇上震怒，训斥了主子，并且要把我赐给贝子伯洛做第四个福晋，我誓死不从，愿意伺候主子到死。主子又为我哭求皇上免于赐婚，后来皇上答应了，可是那个可怜的汉人却跳进了洪水爆发的浑河，永远的消失了。这泪水呀，就在苏麻拉古的脸上流着，他没有痛苦，眼睛里闪着怒火，这鼻息当中喊着愤恨，牙关下咬着痛苦，眉宇间闪动着刚烈之气。婉儿似乎理解了苏麻拉古平日的那种沉稳干练和大胆，他也理解了这个30多岁的大姐平日对待宗室王公的那种冷眼，也理解了这个年长侍女对孝庄的那种贴心和忠诚。他爱这个大姐，他恨那个告密者，他就问姐姐，那个告密者是谁呀？就是瑞亲王，滚滚！这几个字儿，苏麻拉古像是从牙缝里喷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钢针，刺痛着婉儿的心。那主子齐力格遭受虐待的惨状，一路跟在看押房里那血肉模糊的手臂，自己在瑞亲王府几年当中提心吊胆的日子，这会儿全都一股脑的浮现在他的眼前。这时他紧紧地抱着苏麻拉古，他惊恐而失声地说，怎么又是他呀？一听这话，苏麻拉古啊从痛苦的回忆当中醒了过来，他呀急忙拭去了眼泪，抚慰着婉儿说呀，你的命啊比我好，今儿个已经不是过去的年月了，圣母皇太后啊已经不是当年的庄妃了，你看这不就生出个科尔沁亲王收任义女的办法吗？我呀再透给你一个信儿，伊罗根也要进宫了，你们小两口啊日夜厮守的日子就快到了。婉儿一听啊，她的心甜滋滋的急剧的跳动着，哎呀姐，她不由得叫了一声姐，便把头啊埋在了苏麻拉古的怀里，两个人正在逗着嬉笑着。这时啊，一个宫女推门进来，高兴地传报说，内院大学士范文成老先生前来道喜了。那么他的到来似乎是合乎常理，但是却是另有隐情，咱们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
3: 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
4: 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3: 咱们啊，
5: 开拍！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6: 我叫段小杰，21岁，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我的家乡在金山岭长城脚下承德滦平县的花楼沟村。我们村常年活跃着一支长城摄影队伍，我的父亲段军也是其中一员。别看他们不是专业学过的，可是水平那是相当不低，现在有的已经成了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这不，暑假我刚回到家乡，就被老爸抓了壮丁，跟着村里人一道忙活摄影研学基地的授牌仪式。
7: 叔，
6: 您坐这儿。
7: 哎，好嘞，好，谢谢小杰啊。
6: 完善老师，您坐前面吧。
8: 好，好，好，小杰啊，都这么大了。
7: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9: 哎，齐了。
7: 好嘞，那我说两句啊。今儿把大家召集过来呢，就是为了咱们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的事儿。我刚从村里两委会上回来，授牌仪式的时间啊定下来了，8月5号，下周六。中国摄影家协会还有各个省市摄协的老师和摄影爱好者，再加上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来研学的学员，大几百号人来参加呢。
9: 太好了，太好了，
6: 咱们村可长脸了。
7: 这次活动啊，市里县里都很重视，咱们省文旅厅和文物局也要来人。这不，我把咱们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的郭主任也请过来了。他从2013年开始举办金山岭长城国际摄影节，办活动啊他是行家，今儿就让他给咱们压压阵。
10: 哎呀，可不敢不敢啊，压阵可谈不上啊，我呀就是来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大家知道啊，咱们花楼沟村就长在长城脚下，村名就取自长城上的一座敌楼。80年代初修长城那会儿，周围村里人背砖上山出力，这才有了金山岭景区对外开放啊。老一辈修长城，新一辈啊拍长城。这几年啊，我看着大家守着长城，开着民宿，又拿起了相机，把这摄影搞成了咱们这儿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啊。
11: 那是，哎，咱们花楼沟村那几乎有一半人从事摄影，哎，人家叫咱长城脚下摄影村。
10: 好啊，咱们村啊就要打造成国际摄影艺术村，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重点建设区的创新案例。这次的授牌仪式啊，就等于咱们花楼沟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摄影同行面前正式登台亮相。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6: 我们村要成为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了，这可是村里的大事。别看现在大家都成了摄影师了，乡亲们对搞摄影也都高看一眼。搁20年前我刚出生那会儿，没人知道摄影能搞出啥名堂。我记得当时就因为我爸要学摄影，我妈是天天跟我爸干仗，差点离婚散伙。
12: 段娟儿，这日子没法过了。 今天你必须给我个准话，你是要搂着你那相机过日子，还是要我们娘俩？
7: 秀，咱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12: 你还知道孩子呀？啊，你管过一天吗？平常你招呼客人，忙活生意，我不说啥。可现在大雪都下了，外边冰冷瓦块的，客人不来一个。你倒好，天天起早摸黑跑长城上拍照，无名三道啊你！你咋不说帮我一把啊？你备备货，要不把后院杨树刨了，锯板再弄个通铺，开春咱还能再多接待几个客人，哪儿不是活计啊？
7: 哎呀，我干，放心啊，开春误不了事儿。
12: 甭糊弄我，段军儿，吃苦受累我不怕，可男人不正干，那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7: 我咋不干正事了？
12: 你甭吭声，你看看人海峰啊，你俩前后脚出去打工，前后脚回村成家立业，可人家的日子现在都奔咱们前面去了。人家敢添上家底儿四处凑钱，27000呀、啊，买了咱村里第一辆出租车，啊，虽说是个二手的，但那喇叭一响就来钱儿啊，拉着老外往古北口那边长城去，一趟就150。哎，没游客了，人就到县里拉活，哪天都能落着钱儿。你倒好，玩起了照相。
7: 哎呀，秀，我就是摆弄相机，又没干坏事。哎，你看人家万山哥，
12: 万山哥、我服气啊，他拍长城拿了国际大奖，电视台都来采访，老外排队找他签字买他画册。可他那本事你学不了，也挣不来钱。
7: 秀，你咋就那么看不起我？咋就觉得我拍不出名堂啊？
12: 你别不服气啊，万山哥这道可不是谁都能走的。万山哥19岁上就敢把修长城扛砖攒了2年的40块钱买了二手相机。20年前的40块钱呀、啊，那时候一根冰棍也就2分钱。人瞅准了给游客拍照能挣钱，后来村里也有十几户砸钱买相机。

0: 机给人照相，可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游客都自带相机，谁爱花钱找人照相？你看看现在，除了万山哥，咱村有哪户人家把照相当正经营生的？
1: 哎呀，秀，我没想着给人拍照挣钱，我呀，我是这么想的。
0: 我不听你咋想的，我就只知道一点，照相是个坑，花钱填不满。你相机是借的，没花钱，可那胶卷不花钱呢，冲洗不花钱呢，啊，你这个尼康五零还是啥啊，反转片，胶卷就比普通的贵一半，还得跑到北京去冲洗，哪次你不得来回三四天啊，耽误家里生意不说。

0: 你消消气儿，我这老头子来给你俩说和说和。哎
1: 呀，林爷爷，太对不住了，我们小辈儿不懂事儿，把您老人家惊动了。
0: 是是是，不好意思，咱就一墙之隔。我听见你们俩这儿动静不对呀，我这不请自来，秀，别见怪啊。
1: 没有，
0: 我来了一会儿了，我在屋外听见秀问君子图啥。这话啊，你奶在的时候也问过我。
2: 哦，
0: 我想替君子说几句话，秀。
1: 啊，
0: 行不？
1: 林爷爷，这话说的，您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是咱村的长家人。我爸他们那一辈儿都是您看着长大的，您有话我肯定听。
0: 咱祖祖辈辈传下来一句话，家家户户躺炕头上就望得见边墙。我那时候没听人说过长城，也不知道边墙就是长城。我51年参军去朝鲜战场，政委给我们讲抗日战争，讲喜峰口长城抗战，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我们唱国歌，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0: 这儿啊，长城就扎进了我的心窝窝里。我和战友们趴在朝鲜的大雪地里，头顶是呼啸的炮弹，可我们心口是血热的，是沸腾的。我们敢堵枪眼，敢顶着炮弹冲锋，我们就是用血肉筑起长城。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啊，我就没有离开过咱们村儿。我当了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没有任何上级指示，我经常到长城上边查看，不让乡亲们捡砖拆砖，不让他们翻砖头逮蝎子卖钱，也不许孩子们到上面打闹玩耍、捡箭头、丢砖块。
1: 我听我爸讲过，他们调皮不听您的，您就吓唬他们，不听话扣你爹工分。为这他们小时候还挨过鞋底板子。
0: 你奶奶问我呀，你这么不近人情，你疯了，你图啥呀？秀儿，就冲国歌里唱的，我就得守护好家边的长城。我记得1980年11月，国家文物局、旅游局、财政部哗啦啦来了一大堆人，罗哲文教授登上长城，在忽然飘过来的细雨中惊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研究长城几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当时我就觉得呀，这么多年我值了。
2: 八几年那会儿啊，我们正上小学，语文课文里就有长城，邓小平爷爷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咱这儿呢，村民们院墙猪圈的都给拆了，把长城的老砖还回去，我呀还背过砖呢。
0: 现在咱老百姓都明白长城的分量了，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后来咱金山岭长城的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咱们这儿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咱村有开农家乐的，有卖手工艺品纪念品的，还有帮游客背摄影包当向导的，管理处还招长城巡护员、清洁工，咱不用出去打工就能挣到钱，这是沾长城的光。
0: 对了，咱靠长城吃长城，那是不是也该为长城做点啥呀？君子跟我说，咱长城这么美，人家摄影家天南海北的跑过来拍，咱自家天天守着却不拍，他说觉得过意不去，他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像周万山那样。

0: 这样去拍长城，让更多的人能通过照片看到长城的魂，长城的美。秀，我支持他，这是正经事儿。
1: 他这想一出是一出的，他能拍好长城？
2: 我能，我请教过万山哥，他说了，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还有，那么多来咱这儿的摄影家，那都是老师啊，秀。我也琢磨过啊，来咱们这儿的游客有三分之一是摄影爱好者，我如果懂摄影，能帮游客们拍到好片子，同时还能交下朋友，不仅他吃住在咱这儿，还能帮咱介绍其他的客源，那对生意绝对有好处。秀，你就让我试试吧。
3: 就这样，在林爷爷的劝说下，我妈总算不再反对我爸搞摄影了。2008年，北京召开了奥运会，来到我们金山岭长城的游客啊更多了。海峰叔叔又一次把日子奔到了我们家前头，花了30多万盖起了我们村的第一栋2层小楼。可是这次我妈没犯酸，而且还支持我爸换了数码相机。
4: 我们的菜好了没？
2: 好好好，马上出货，马上出货啊！稍等稍等。哎呀，妹子，不好意思啊，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
4: 哎，没事没事。哎，老板，听说你还是摄影师啊？哎呀，
2: 哪儿啊哪儿啊，我这呀就是个人爱好，拍着玩拍着玩的。
5: 爸爸，快出来，外面有朵云，特别好看。
2: 嚯！这确实难得呀。哎，儿子快给爸爸拿相机。摄影们赶紧的啊，这大片可不等人。
5: 爸给。哎，
1: 这火都没关，这一个两个封一块儿了。
6: 嫂子。
1: 郭主任，海峰，你们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7: 我陪海峰过来找老段的。
6: 是我找军哥有点事儿。
1: 嗨，刚丢了魂儿一样跑出去拍片了。海峰，啥事儿？等他回来我给他说。哦，
6: 我想跟军哥学拍照。你看咱开民宿啊，不学照相真不行。客人来了问怎么取景啊，找哪个角度啊，我也不懂，问的我这叫一个尴尬呀。我想赶紧跟军哥学学。
4: 那可是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你们守着这宝山不懂宝贝可不行。
7: 我们保护中心啊想到这一块了，下一步啊就要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6: 哎，那一定算我一个啊。
1: 行，段军回来我就让他找你们去。哎，林爷爷不在了，他老人家要在不知道该多高兴。来拍长城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时候来个摄影团，咱们得3-5家联合起来才能接得下。前几天郭主任、万山哥和段军还说过，要把摄影搞上咱们这儿特色，你想学他们肯定尽心教。
6: 哎，好嘞。
3: 那天拍的照片老爸取名叫做中国龙，照片上云飞雾泄，光影幻化，蜿蜒雄伟的长城像条巨龙般要腾空飞起。这张照片获得了全国农民摄影大赛金奖。法国的一位游客内森先生被这张照片深深的震撼，由此他和我们一家结下了长达10几年的友情。这次为举办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仪式，我们和内森先生又见面了。
8: 段，金山岭真的太美了，站在长城上视野太开阔了。
6: 林森先生，待会儿到了望京楼，这太阳一出来啊更震撼。人民大会堂、国门第一厅、河北厅的壁画啊，画的就是我们金山岭长城的风光。
8: 太棒了，我非常的期待。段，我记得 第一次来金山岭，还是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活动，你邀请我到你家做客，见到了挂在你家墙上的那张照片，钟国龙，我太震撼了，我才彻底的爱上了金山岭长城。
6: 是啊，那时候我才6岁，我还记得您还抱过我呢。
8: 是啊是啊，现在你都是大学生了，也是摄影师了。
2: 真快啊，这一晃都10几年过去了。雷森先生，您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也是我们这次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的特约嘉宾，我们希望啊，通过您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我们金山岭。
8: 你们的授牌仪式举办得很隆重，很有意义。
9: 谢谢内森先生的肯定啊，我们这次授牌仪式还有一个活动呢，我们摄影队组织来的研学的学员们拍摄的巨幅金山岭长城摄影长卷，我们是鸟瞰的视角，是无人机�拍的，我们呢已经完成了300多张素材了，就差压轴的日出了。
8: 好啊，你们的摄影团队装备很牛，水平也很高。
10: 我们几个呀，那经常一块儿去拍片，还有次下雪拍那个新鬼片子，山上气温一下降到-27度了，还刮着大风，拍到最后啊，这俩手冻的衣服拉锁都拉不上了，但是很出了几张漂亮的片子，嘿，值了。
6: 哎，内森爷爷，我们不仅有长城美景，还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您今年呀没有赶上杏花开，从2013年起，每年4月中旬，我们这里就会举办金山岭国际杏花节。长城两侧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啊，那叫一个美啊！
10: 哎，还有金山岭国际马拉松、国际摄影节，内森先生，我们这儿越来越热闹了。
8: 嗯，虽然远隔万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消息。这次来，我也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里的房子更漂亮了，你们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2: 谢谢，谢谢您的美好祝福。
6: 哎，前面就是望京楼了，时间赶得正好，马上日出了。
9: 伙计们，咱们赶紧把家伙事亮出来吧。
10: 哎，无人机也准备好，咱们啊
11: 开拍。
3: 这次金山岭长城日出的照片再一次将美好的瞬间定格。内森先生说，他期待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会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会走过许多的路，最终回归于故乡呢？我不知道，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忘不了这支长城脚下的农民摄影队，无论何时，我都会记得长城是我的故乡，是扎根我灵魂深处的文化根脉。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剧中人段军由吴晓飞演播，李秀水由王鑫演播，段小杰由徐兆琛演播，段小杰幼年由黄百泽演播，林爷爷由边建峰演播，郭主任由张志超演播，内森由李建楼演播，周海峰由王鑫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刘顺利、袁一斐。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罗家罗老师，
7: 对，
6: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7: 相互学习。
6: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7: 是，
6: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7: 发小。
6: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7: 对，
6: 一起上的小学，
7: 不错，
6: 一起上的初中，
7: 是，
6: 一起上的高中，
7: 哎，
6: 一起留学。
7: 对，你等会儿，
6: 接我这，
7: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6: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7: 啊，
6: 咱俩，
7: 对呀、啊，
6: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7: 那是留级，
6: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7: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6: 哎呦，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7: 那说清楚了。
6: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7: 啊，
6: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7: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6: 啊。哎，模样真不像。
7: 对对对，
6: 哪儿像啊？
7: 啊，
6: 身材比较像。
7: 哎，确实是、
6: 啊。身材差不多
7: 啊，
6: 往这儿一站，
7: 怎么样？
6: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7: 你听吧，怀武，
6: 啊。身体壮吗？
7: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6: 那个字念鬼啊？
7: 魁梧啊，
6: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7: 那得说对了，
6: 来给大家说说
7: 啊，
6: 你为什么这么壮？
7: 我经常去健身房，
6: 嗯，
7: 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6: 这事儿我知道。
7: 哎，你怎么知道啊？
6: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7: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6: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7: 哦，巧了，
6: 我。主要你那卡呀，
7: 啊，
6: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7: 你用的我的卡呀？
6: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7: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6: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7: 这麻烦什么呀？
6: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7: 啊。
6: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7: 啊，
6: 您到了地铁门口
7: 啊，是
6: 超市门口
7: 啊，对，
6: 小区门口
7: 啊，
6: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7: 啊，
6: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7: 嗯、
6: 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7: 哦，
6: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7: 啊，说什么呀？
6: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7: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6: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7: 啊，
6: 年卡8折优惠，
7: 哎呦，
6: 还送4节私教课，
7: 这么好，那就办吧。
6: 不办，
7: 哟嚯，
6: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7: 办吧。
6: 不办，
7: 行。
6: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7: 办吧。
6: 不办，
7: 可以。
6: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7: 啊，
6: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7: 不办，
6: 我考虑考虑。
7: 哎嗯。
6: 但是我没办，
7: 有志气，
6: 你有卡，
7: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6: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7: 啊，
6: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7: 啊，什么问题呀、啊？
6: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7: 为什么？
6: 嗯，
7: 强身健体呀、啊，
6: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7: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6: 是，
7: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6: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7: 啊。
6: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7: 怎么呢？
6: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7: 啊，
6: 先给自己拍个照，
7: 哎呦，
6: 发个朋友圈
7: 啊，
6: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7: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6: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7: 那是啊，
6: 我这是第一步。
7: 哎呦，
6: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7: 哦，哎，第二步呢？
6: 第二步
7: 啊，
6: 哼，
7: 干嘛呢？
6: 学嘛。
7: 什么叫学嘛呀？
6: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8: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

0: 出来了啊？
1: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男青年，我不能看看了？
2: 哦，那你看吧，
1: 对吗？看看。啊哎啊，这行哎，
3: 怎么呢？
1: 你看，哑铃曲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3: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1: 说人家瘦，
3: 那是纤细。
0: 哦，你这儿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啊。
1: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0: 那得说对了。哎，
1: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0: 你怎么展现的？
1: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0: 是吗？
1: 咱上来也不含糊，
0: 怎么样？
1: 直接举四两的，哎，
0: 有四两的哑铃吗？
1: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四两拨千斤，
0: 把它放这儿了哈。
1: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两千多斤呢。
0: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对，
1: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0: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1: 你看人家的表情
0: 什么样呢？
1: 切，
0: 这瞧不起你。
1: 凭什么瞧不起我？
0: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1: 怎么了，
0: 兄弟？咱们来一个十六磅的。
1: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十六磅啊，我
0: 啊三十磅，
1: 还是瞧不起我呀？
0: 六十磅。
1: 长，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0: 怎么着？
1: 直接上一百斤的，
0: 一百磅。
1: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0: 我天哪，
1: 对吧？啊，双腿伸蹲，
0: 怎么着？嗯，
1: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0: 走，
1: 走你
0: 起来了，
1: 腰闪了。
0: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1: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0: 啊。是啊，
1: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0: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啊？
1: 腰好不好不重要，
0: 怎么着？
1: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0: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1: 那当然了，啊、我们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0: 怎么着？
1: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0: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1: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0: 干什么呢？
1: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0: 是吗？哎，
1: 你看人家那形体
0: 怎么着？
1: 做动作啊，
0: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1: 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双龙探海，
1: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0: 画地盘
1: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0: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1: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0: 那这人是瑜伽。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啊。
0: 对，
1: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0: 那应该的呀。
1: 嗨啊，
0: 什么模样这是
1: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啊，是
1: 我
0: 啊，对，
1: 就是那个
0: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1: 哟啊，腰好了，
0: 还是认出来了。
1: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这什么练着什么？
0: 瑜伽。
1: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0: 啊，是。
1: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哎，对。
1: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0: 哦，就这么美、啊。
1: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的？
1: 叫飞流，飞流。
0: 嗯，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1: 开什么震动了？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呢？
0: 对，落酒店了。
1: 落什么酒店啊？
0: 酒店呀、
1: 啊？哪天不一样啊？
0: 差两天呢啊！
1: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0: 对，
1: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0: 那他理你了吗？
1: 这回客气多了。
0: 怎么说的？
1: 滚！哎，
0: 漂亮。
1: 你行啊？两次了，
0: 是
1: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0: 是
1: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0: 怎么样？
1: 照样找你。哎，
0: 好，
1: 好啊！
0: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1: 怎么的？
0: 你没事你也练练。
1: 谁说我没练？
0: 练什么了？
1: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0: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的有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1: 想一块儿去了，
0: 对不对？
1: 拳击，
0: 你看看，
1: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0: 是
1: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0: 子，你怎么喊的？
1: 你们谁敢弄死我？
0: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1: 怎么你确实上震慑住
0: 了？你这不作死呢吗？
1: 我跟你
0: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1: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0: 我真有人来了，
1: 你看人的个头
0: 什么样？
1: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0: 我天
1: 哪，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0: 就是光头。
1: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我
0: 这么壮啊，
1: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你，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0: 不是，
1: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0: 这不蛤蟆吗？
1: 蛤蟆，
0: 一身的肱二头肌，
1: 比较健壮
0: 啊，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1: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0: 怎么客气的？
1: 那这是弄啥嘞？
0: 这是什么味儿？
1: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跳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

0: 啊，哎呦，还有这好事啊？
1: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0: 那赶快认输，
1: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0: 那你怎么办？
1: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36计，
0: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1: 我这
0: 赶快走
1: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0: 那你
1: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0: 你怎么着？
1: 我得说他两句。
0: 你怎么说的？
1: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0: 玩去！听我的吧。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的？
0: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1: 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0: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1: 怎么的？
0: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1: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0: 这就对了，
1: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0: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1: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0: 你，哎哎嗯，我的卡，
1: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0: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1: 哼，我锻的炼。
0: 我没看见小姐姐，
1: 我看见了，
0: 我赔了，
1: 我赚了，
0: 你要点脸行吗？
1: 我容易骄傲、哎、
0: 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1: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0: 有吗？
1: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0: 什么呀？
1: 动感单车。
0: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1: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0: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0: 有什么不同啊？
1: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他不好骑。
0: 是吗？
1: 有那么个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俩腿猛蹬、啊、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0: 听你一说还挺闷听。哎
1: 呀，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0: 跟你学的吗？
1: 就是不好骑。
0: 哦、是，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0: 那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0: 怎么着？
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0: 在哪儿骑啊？
1: 在这儿骑。
0: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0: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0: 行行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儿骑。
0: 我不会骑啊，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 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0: 那行了行了，
1: 可以吧？
0: 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
0: 咱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不是，
0: 嘿，
1: 不是，
0: 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哎。
0: 还有我吗？这里边啊，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哎，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1: 我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合拳，也要挨炮。
1: 一二三，退！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儿，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怎么停了？大跨里了，<笑>怎么老李大胯呀？哎呦呵，啊，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
0: 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骑她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慢卡。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5: 是
14: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15: 哎，
14: 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5: 没错，
14: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5: 没有，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14: 怎么了？
15: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4: 这不是方言呀？
15: 听不懂了，
14: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15: 啊，
14: 上学啊。对不对？
15: 什么？
14: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小校上小小数小，上中小校上小小数小，上大小校校小校校校校小。小不小？
15: 你有病吧？
14: 怎么有病？
15: 谁这么说话呀？
14: 都这么说话。
15: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4: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15: 听不懂，听不懂。
14: 上小学。
15: 上小学，
14: 小数小，
15: 学数学。
14: 上小小小小数小，
15: 上小学校学数学。
14: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5: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4: 这不都明白吗？
15: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4: 学习呀，
15: 学习学习，
14: 哎，学习
15: 学习
14: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5: 是是是，
14: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5: 应该是这样，
14: 这词儿没说错吧？
15: 没说错，
14: 读音没错吧？
15: 对对对，
14: 文学素养
15: 啊，
14: 你像我，
15: 您
14: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5: 你啊，
14: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15: 什么？
14: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5: 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14: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5: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15: 哦哦哦，
14: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5: 你师姐知道吗？
14: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5: 什么呀？
14: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
15: 个，
14: 不是那么写的，
15: 哪个
14: 那么写的那个？
15: 哪个？
14: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5: 什么？
14: 不是诗？
15: 到底说清楚了。
14: 诗词歌赋的诗。
15: 歌呢？
14: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0: 怎么
1: 就是这俩字儿？
0: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 也行也行、嗯，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0: 啊，
1: 舞文弄墨
0: 哦，
1: 这个最擅长了
0: 是吗？
1: 你看啊、
0: 嗯，
1: 这个诗歌的种类
0: 啊，
1: 特别的多
0: 是啊，
1: 咱们国家
0: 啊、
1: 嗯，什么外国的
0: 啊、
1: 嗯，古今中外
0: 啊、
1: 嗯，种类太多了
0: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 我呀，
0: 嗯，
1: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0: 什么呀？
1: 我喜欢这个
0: 嗯。
1: 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0: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 谁猥琐了？
0: 就喜欢爱情的，
1: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0: 啊，
1: 古典文学
0: 啊，
1: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0: 《诗经》
1: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0: 是吗？
1: 《关雎》呀，
0: 嗯。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
1: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0: 嗯。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0: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0: 从那边说。
1: 回眸一笑百媚生，
0: 我躲不开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 这都是古诗。
0: 嗯嗯，
1: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0: 嗯，挺多的，
1: 全会背
0: 啊、嗯、
1: 不光会背
0: 啊、嗯、
1: 我还会写。
0: 还会写呢？
1: 会创作呀。
0: 你呀、啊、
1: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0: 是吗？
1: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0: 哦，
1: 真的
0: 啊、
1: 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0: 啊、哦、你啊
1: 我报你跟
0: 报刊上还发表，
1: 你什么
0: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 什么叫不开眼呢？
0: 报刊还发表你的诗歌？
1: 写作品可多了。
0: 嗯，
1: 哎，你要不信的话，
0: 嗯，
1: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0: 嗯，
1: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0: 你来就来，
1: 朗诵一个，
0: 来没问题，
1: 我的代表
0: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 谢谢啊，
0: 啊，
1: 拿手作品
0: 啊、
1: 嗯，注意，
0: 要不然上趟厕所去。
1: 怎么老捣乱呢？
0: 你干嘛呢？在这
1: 酝酿感情
0: 啊、哦，
1: 爱情的啊、
0: 哦，
1: 这是一个悲情的
0: 哦
1: 小诗。
0: 那你应该说的前边那
1: 悲情、
0: 啊，我知道了。
1: 嗯，悲情的，
0: 嗯、
1: 啊、悲情歌曲，注意啊。
0: 嗯嗯。
1: 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0: 当初是你要分开，
1: 分开不分开，
0: 现在又要用真爱
1: 把我哄回来。
0: 爱情不是你想买，
1: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我这诗你读过？
0: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 这不是我写的。
0: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 绝句呀、啊！
0: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 什么？
0: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0: 啊，
1: 我喜欢诗歌呀，
0: 啊，
1: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
0: 啊、
1: 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
0: 哦，
1: 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0: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1: 诗歌种类太多了，
0: 嗯，
1: 歌曲的种类，
0: 歌曲，
1: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
0: 嗯，
1: 我全会唱。
0: 哎呦哎呦，
1: 就敢这么说、
0: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您这口气太大了。还
1: 这一点都不
0: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1: 对了，
0: 我也会唱啊。
1: 你瞧你，
0: 我比你会的多啊。
1: 我有研究。
0: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1: 啊。你那意思你也会？
0: 当然了。
1: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0: 你唱，你都不用唱
1: 啊，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1: 这可你说的啊。
0: 那当然了，
1: 注意
0: 啊。
1: 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0: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 吃的干嘛呀、
0: 啊？你干嘛？
1: 你

0: 还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0: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0: 出个声，
1: 出个声，
0: 出个动静，
1: 对、啊，
0: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啊，
0: 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0: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0: 还想接下句啊、嗯？听我这歌、个，
1: 来、
0: 哎、呀。嗯，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0: 把你的心
2: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0: 哎呦，别
2: 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2: 再有你的眼睛
0: 走嘞，撒
2: 疯家人，撒疯家人。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大胆比你会的多啊。
0: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你？
0: 我有发现呀、啊。
1: 什么发现？
0: 通过我的研究啊、
1: 嗯、
0: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1: 嗯、
0: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0: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哦，
0: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哦、
1: 大米。
0: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0: 老你同类啊？
1: 谁同类啊？
0: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像兔子，你这又说我长像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啊，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
1: 嗯、
0: 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
0: 嗯、
1: 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嗯、唱马，
1: 唱跟马有关。
0: 给你换一个、
1: 嗯、
0: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
1: 对对、
0: 啊、有了。听那个啊，
1: 嗯，啊，
0: 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爱呢？
0: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没有，
0: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 嗯，
0: 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的吗？
0: 不是唱西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0: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0: 哎，你看没有？
1: 没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0: 唱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听这歌，有啊？
1: 怎么回事、嗯？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免砸了，
0: 不是
1: 都走了吗？
0: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啊？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0: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0: 对呀、啊，
1: 是有爱。
0: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0: 后头有、啊，
1: 后边没马。
0: 别着急往后听。
1: 没有，我
0: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这没马。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马呢？
0: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2: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搞成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十罐的入山生蚝罐头带回家。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感谢各位的光临，
18: 谢谢，
17: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18: 你没完了是吧你？
17: 我见着大家高兴，
18: 老朋友嘛。
17: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18: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17: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18: 什么呀？
17: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18: 啊不，啊，喜欢听你的，
17: 啊，听喜欢听你的，
18: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17: 关哥，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
18: 啊，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啊，我尝试一下，学习就是我，
17: 不是你拍过片子没有？
18: 拍过呀，
17: 啊，你出演的那个片子叫。
18: 业余警察，我就不说阿欧。
17: 业余警察，对对对对对，不错，
18: 是吧？
17: 演得相当成功，
18: 不，
17: 反应良好。里头有一个主题歌，有个歌，有个插曲没有？
18: 对对，
17: 大家广泛流传，喜欢唱，
18: 是吗？
17: 我也喜欢唱，多好听啊！你这么唱的吗？
18: 怎么唱啊？

0: 不不不不不，这个腔已经落下来了。
1: 啊，你记错了，我演的是业余警察，你唱的是便衣警察。
2: 哦，你后来又改穿便衣了。
1: 对喽，我就没穿过警服。
2: 反正你演的不错。
1: 啊，是吗？
2: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1: 您邀我上片子？
2: 啊，
1: 您是干嘛的？
2: 哦，你不知道啊？
1: 没瞧出来。
2: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1: 您是导演？
2: 是的。
1: 您贵姓啊？
2: 免贵，姓牛。
1: 牛导。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哎呀，牛导
2: 啊，
1: 见着您太高兴了。
2: 是的。
1: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2: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1: 啊。
2: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1: 太客气了。
2: 是的，
1: 艺术家的风度啊。不要紧，您可以谈一谈吧。啊，
2: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1: 哎呀，
2: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1: 哪个？
2: 芙蓉镇。
1: 哦，
2: 这个片子呢是
1: 芙蓉镇是您导的？
2: 啊，这么说你看过？
1: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2: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1: 太好了，
2: 多提一点。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1: 不，你牛导，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是谢导，不是牛导。
2: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1: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
1: 嗯，
2: 我说谢晋呢，锻炼着导一下吧。
1: 嗯，
2: 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
1: 啊，
2: 小谢，
1: 小谢，等会儿
2: 啊，
1: 您跟谢导你们谁年轻啊？
2: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1: 他多大了？
2: 他还不到60嘛。
1: 您呢？
2: 我30多了嘛。
1: 你比他年轻。
2: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哟。我指的是在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有。
1: 啊，对，
2: 是不是啊？
1: 没错。
2: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1: 哪句？
2: 是不是叫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扶上驴再送一程嘛，是吧？
1: 扶上马送一程啊，
2: 驴比马便宜吗？是吧？把小谢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1: 哦，您还培进一条驴去了。
2: 这就是培养年轻人了。
1: 不，您误会了。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2: 你是问我。
1: 哎，
2: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1: 啊。
2: 这个红
1: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2: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1: 什么动作这？
2: 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1: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2: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1: 驴，
2: 你这赶大车呢，
1: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2: 我问我。
1: 对了，
2: 我导的是《西游记》，
1: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
2: 看你这同志很可爱吗？
1: 哎呀，小牛子，
3: 哎呀，非常可爱，这个小朋友，哎呀。
2: 你干什么？
1: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
1: 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陪着一条驴，你们家是卖

0: 2500集。
1: 2500集啊，
0: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1: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0: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1: 啊？您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0: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1: 你说说。
0: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北京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1: 后来呢？
0: 就完了。
1: 这就完了。
0: 很抓人了，
1: 就这么点情节就2500集。
0: 哎呦，这里奥妙无穷啊！
1: 什么奥妙？
0: 哎，我给你念的两集你就知道了，多记一集啊。
1: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0: 是吗？
1: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0: 我这么爱提意见。
1: 对了，
0: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
1: 啊。好啊，
0: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1: 啊，
0: 先是出字幕，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1: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0: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1: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0: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
1: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40大盗的曲子，
0: 我填的新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1: 什么词儿？
0: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1: 就是俩傻小子。
0: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1: 这名字可惨点啊！
0: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 斗争，
0: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
1: 啊，
0: 还是自个儿要呢？
1: 就这两粮票至于吗？
0: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4个大字，
1: 什么字？
0: 请看下集。
1: 哎，这就完了，这个，
0: 这是第一集，
1: 那么第二集呢？
0: 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1: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1: 哪样的？
0: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1: 早就该改。
0: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啊，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1: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0: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1: 这不一样吗？
0: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4个大字，请看下集。
1: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0: 片头从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1: 两句话的事儿，
0: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1: 你全是废话。
0: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4个大字，
1: 请看下集第四集。
0: 什么？那种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1: 你还说什么？
0: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1: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0: 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1: 哦，后边还有内容，
0: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1: 我以为就完了，
0: 这不完了。听了听了，
1: 什么内容？
0: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1: 什么？
0: 哒滴哒。
1: 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0: 演职员表往上走。
1: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

0: 这性子
1: 干嘛？
0: 慢慢的看。
1: 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还不如开开它呢，咱看看它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0: 首先。

0: 眼
1: 哦，这都是必要的啊。
0: 舞蹈眼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1: 制片人，
0: 制片的后面
1: 是谁？
0: 是副制片。
1: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0: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演员的后面
1: 谁呀、
0: 啊？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舞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个架子鼓那两个，电子琴那三个，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彩排，
1: 时间到了，
0: 一个肉拿，一个肉拔，
1: 什么？牛长，喘口气。
0: 哎呦！
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3: 童叟无欺，一个成，成字千金不换。
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哦，这场该您表演了。
11: 可不是吗？
10: 好啊
11: 啊，
10: 赵世
11: 珍啊，是我。
10: 这个人非常有学问
11: 啊。嗨，有什么学问呢？
10: 有学问。你瞒不我这眼睛。
11: 是吗？
10: 谁有学问没学问，我一看我就知道。
11: 那您怎么看呢？
10: 我告诉您呢，这得给您个定义。
11: 什么定义？
10: 就看他带没带钢笔。
11: 哦，
10: 我就知道学问多大。
11: 是啊，
10: 一般的不带钢笔的，反正可能性文盲多一些。
11: 好，那么要是带一管钢笔呢？
10: 小学毕业，肯定小学毕业。
11: 那要是带两管？
10: 初中毕业。
11: 初中
10: 啊。
11: 带三管？
10: 高中毕业。
11: 那要是带四管？
10: 大学毕业。
11: 嚯，那么要是带八管，
10: 那是修理钢笔的。
11: 修理钢笔，
10: 人有带八管钢笔。
11: 就是，
10: 不过我这有点太形式主义。
11: 对，
10: 不能从表面上来看。
11: 哎，
10: 看一个人有没有文化，有没有知识，要看他举止动作、言谈话语。
11: 这话说对，
10: 对不对？
11: 对，
10: 你看。我这意思
11: 啊，
10: 像有学问
11: 呢。您呐，啊，您还真是像一位文人墨客呀。
10: 啊，那不行，看得出来
11: 啊。看得出来，
10: 我是个文人呐。
11: 哦，您是文人。
10: 文人，逮谁我就想闻呢。
11: 啊，逮谁闻谁呀？
10: 文墨之人。
11: 哎，文墨之人。
10: 对对对，诗词歌赋没有我不喜欢的。
11: 哦，
10: 我最喜欢就是诗。
11: 哦，爱作诗。
10: 呵，我干，我经常做呀。
11: 是啊，
10: 你看这个，哎，这话在前天，我上水上公园游园去了。
11: 哦，
10: 可那天我一看，有这么2-3级的风，
11: 风力不大。
10: 嘿，当时非常凉爽。我一看，这种情况，因为当时我的诗性发动。
11: 哦，您做了一首诗。
10: 哦。作诗来不及了，
11: 那您
10: 我粗糙的做了一副对联。
11: 哦，做了一副对联。
10: 对对对。
11: 那么您这个对联以什么为题呀？
10: 就以风水为题。
11: 哦，您这副对子怎么做的？
10: 啊，您打听这怎么回事？
11: 您念一念，我向您学习学习。
10: 在哪儿念？
11: 就在这儿念。
10: 在这儿念
11: 啊？
10: 哎呀，这我可不敢呐。
11: 为什么呢？
1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1: 娱乐场所。
10: 对呀、啊，文化阵地。在座的念书的巨多，识字的巨广。我读出这副对联，倘若各位先生持香木血圣呼，哪边日后是好地？
11: 哟，这什么鸟叫唤呢？没关系，有人笑话您呐，我替您兜着，这还不行吗？
10: 是吗？
11: 哎。
10: 那我就在这读一读我这副对联。
11: 好好好啊，您这副对子上联是怎么做的？
1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1: 好，
10: 嗯，
11: 好好。那您这个下联是怎么做的？
10: 这个风呢，
11: 啊，
10: 风就是刮风的风。
11: 是
10: 大风、台风、风。
11: 我没问这风，我问的是啊，下联儿，
10: 下边的那字念吹呀、啊，
11: 吹，
10: 口字边一个欠账的欠字，这字念吹。
11: 哎、这我认识。我问您呐、啊，下联儿，
10: 下水面呢、啊？水面就是水皮儿，水皮儿，水面。
11: 这我懂。我问您呐、啊，下联儿，
10: 层层浪，层，就是一层一层的水波浪，这就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1: 啊，这位大概没有下联吧？啊，那什么，
10: 嗯，
11: 我请问您，您住家在什么地方？
10: 我呀、啊，成都道世界里。
11: 你们家那房有门吗？
10: 有，
11: 也有门，
10: 有门啊。
11: 那你们那门在哪儿安置？
10: 在门框上。
11: 哦，你们家几个门框？
10: 俩。
11: 哦，也俩门框。那比方说你贴对子，这边啊门框上你写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那么这边门框上你写什么呀？
10: 那你愿意贴哪边贴哪边
11: 啊？那不像话。你愿意贴哪边贴哪边，
10: 你有的是纸笔，你再写一个你贴那边一样吗？
11: 俩一样啊，那怎么念呢？
10: 好念。
11: 怎么念？
10: 念你得押韵。
11: 嗯，
10: 你得这么念。
11: 怎么念？
1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1: 下联
10: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横批是风吹水面，
1: 完全可以。
0: 什么可以呀、啊？我问问你，你前天上水上公园干嘛去了？
1: 我游园。
0: 游园呢、啊？你呀、啊，捡梨核去了。我，他正在那捡梨核呢，旁边有好几个文人，人家那儿坐对子，上联念出来了，刚要念下联，一看他在旁边呢，人家就不念了，这就记住一上联，跑这唬我来了，啊，那哪行啊？不要这样，别看不起人，真是。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吗？再一说了，生一肚是杂货铺啊，你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呀，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哎，可不能白说，今儿个我要赏你一个下联，你记住了，明儿好再唬别人去啊。你那上联是什么？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啊，风吹。下联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记住了吗？啊，记住了。好，
1: 好，
0: 我别人去了啊，走吧，走。
1: 真是一位高人呐、
0: 啊！不高，我才1.76米。
1: 想不到，
0: 嗯，
1: 想不到，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啊！夸奖，夸奖，夸奖。
1: 乱石之中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0: 哎呦，您是夸我，夸我，夸我。
1: 狗食盆子里头有您这么一块盘子肉。
0: 哎，夸我，你这是骂我。
1: 我请问，
0: 嗯，
1: 你这对联什么词儿？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怎么讲？
0: 当然有讲了。
1: 嗯，
0: 我说下雨下一万个点儿，下到沙滩上了，把这沙滩呢砸了一万个坑，这不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下雨下到沙滩上了，
0: 哎，
1: 下了一万个点儿，砸了一万个坑。
0: 对，
1: 请问，下雨之前，那龙爷给你拍电报了？
0: 没有，
1: 龙奶奶给你打电话了？
0: 不认识。
1: 那你怎么知道下雨它下一万点儿呢？啊，它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怎么那么寸它就下一万点儿，还全下在沙滩上，马路上一点没有。下一点准砸一坑吗？下到石头上没有坑怎么办？现凿。这一点落你脑袋上了，这也竟是坑吗？
0: 那我成方花梅了我。
1: 这像话吗？啊，像这个人啊，太可气了，太可气了。您看了没有啊？你说你对这下联怎么对的？对得上吗？啊，
0: 这不比你没下联强得多呢吗？
1: 这，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
0: 这有下联你为什么不念呢？
1: 你容我念了吗？我刚把上联念出来，我怕大家没听明白，我给大家解释解释。您看这站旁边的没有？下联下联下联，干嘛？你要死啊？
0: 你还要死？
1: 你有什么急事啊？等着赶火车回去是不是啊？你着急，你急性子，我也不怪你。您看他这一套了没？啊，您看他这一套，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了，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了，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了？又什么自大念个臭？自大是念臭啊？自己的自字加一个大，那是个字吗？啊？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
0: 啊，我差一点臭。
1: 这什么叫差一点臭啊？有什么生意度好比杂货铺？你这大杂货铺小杂货铺？
0: 小杂货铺。
1: 给我来头蒜。
0: 是没有。

0: 葱，
1: 不卖。
0: 船没有你叫什么杂货？
1: 我今儿盘货，今儿个。
0: 啊，太可气了。我请问您这对联有道理吗？啊，我看我这个下联呢、啊，我还没说，我这下联叫雨打浮萍点点青。
1: 雨打浮萍点点青。
0: 哎，雨打浮萍点点青，这个青呢，就是左请右请的那个请字，搁这儿当坑字讲，知道吗？点点坑。
1: 我这是万点坑。
0: 哎，这不行，因为对对的规矩你得掌握，叠词对叠词，数词对数词，我上联是层层浪，你应该对点点坑，可以。你这万点坑就不行，我上联没有数，你为什么下联有数？这对账吗？
1: 差这么一个字儿吧，这是
0: 差一个字儿
1: 啊，
0: 一次值千金呐、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啊，这一个字儿很主要。你这大褂哪儿的？
1: 买的。
0: 抢的。
1: 抢的。
0: 哎，这就差一个字儿。
1: 嘿，他这儿等着我呢。
0: 你说这一个字儿重要不重要？这个人太可恶。气死我！我干，我得找你们领导。
2: 哎，先生，您千万别找我们领导。
0: 怎么？
2: 您找我们领导，待会儿这月奖金我吹了。
0: 你看他净惦这个呢，两下啊，这像话吗？啊，没完。没完，
2: 真是
1: 放着相声不说，没事跟他怄一肚子气，得了，说几句好话，我给糊弄走也就算完了。先生，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跟一小孩子似的。您说您何必跟我置气呀、啊？是不是？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就是个小孩子。
0: 你是小孩子？哎呀。小孩子你可比不了，
1: 那怎么比不了？
0: 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呐、啊！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我说一说你听点。
1: 好好好。
0: 宋朝的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孔明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起翰林。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使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收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个孩子你比哪个？
1: 哎，我也比不了啊。对了，您就说那好的了，那尿炕的你一个没提呀、啊？
0: 你怎么不提好的呢？啊，我们知道50年代有七个小英雄捉特务，七个小孩还能逮着个特务，你逮得着特务吗？你连耗子也逮不着啊！
1: 我也太笨了，
0: 我干没完，没完了。
1: 得了，您呐，消消气儿，我不说了吗？您呐，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不会说话，我就是这么一莽撞人。您说您跟我干什么？
0: 待会儿，待会儿，你说什么？
1: 我是个莽撞人。
0: 莽撞人，你比不了。
1: 那怎么比不了？
0: 莽撞人那是一辈古人。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说说。
1: 好。
0: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郡。不战不胜，人称常胜将军，只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单枪独马抵挡曹兵，砍倒大都两杆，夺树三条，赵云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建议穿白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我孟德若得此将，大 事可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地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今见赵云堪堪废命，徐庶言道：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说：还不收留于他。曹操这才传令，命出山窑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往后而退，以仗赵云实在克勇，杀了个其进其出，闯出重围。这时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毛家在此，两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问夏侯惇：那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猛撞人。曹操心中大吃一惊，想当初关羽在博马坡对我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在过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关关猛撞人，武艺如何？只见张飞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压耳黑喉，海下一步扎里扎杀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朱缨飘散，二龙斗宝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叉，身披锁子大耳连环甲，内陈皂罗袍，两只虎头战靴胯下马。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现有你家三爷在此，而或争或战或进或退，不攻不战，不进不退，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走曹操好奸臣，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猛撞人张飞比得了吗？
2: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
0: 没完没完，
2: 您说了半天我不圆就得了，
0: 得了你还不吃吗？
2: 你听呗。
0: 我听谁唱？
2: 你瞧呗。
0: 我瞧谁练？
2: 腰
0: 翻过来是六，
2: 算了算了，
0: 算那吃韭菜。
2: 您让我小，
0: 我也不欺负你。
2: 我岁数小，
0: 那我送你上托儿所。
2: 哎呀，我呀，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岳云鹏。
13: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15: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13: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5: 哪位呀？这是
13: 谁呀？这是
15: 哟、大哥呀。
13: 老二啊。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啊。哎呀，你好啊。
15: 哎
13: 哎啊
15: 啊，这儿啊。
1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怎么着大哥
13: 啊，
15: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哎，
13: 怎么叫卖单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15: 甭来这套
13: 啊，
15: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舔您这眼神呢？
13: 怎么能舔呢？
15: 嗯，
13: 眼神确实就好啊。
15: 就您这眼神啊。
13: 啊，
15: 跟您各位说呀，
13: 啊，
15: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13: 啊，
15: 我太了解了。
13: 是是是。
15: 就是一个字儿。
13: 什么呀？
15: 好。
13: 哎，我兄弟说实话，
15: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13: 你给介绍介绍。
15: 我看今儿没戴眼镜。
13: 哦，
15: 这要戴了眼镜，嘿，
13: 怎么样？
15: 就好像戴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
13: 嗯，
15: 2000多度大近视呀。
13: 哟，
15: 哎呀，这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您记得没有？
13: 我办什么事了？你可以揭发呀。
15: 那天您出去溜达，
13: 是
15: 到了王府井。
13: 对，
15: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
13: 啊，哈，
15: 他就找人问问吧，
13: 打听道啊。
15: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老年家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嘿，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13: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15: 可不就你吗？
13: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15: 怎么不负责任了？
13: 大家伙儿，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你要说我眼神不好啊。这么着，
15: 怎么着？
13: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
15: 嗯，
13: 嗯，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
15: 哦，
13: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5: 哼，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儿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13: 怎么着？
15: 哎，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3: 我撞死，
15: 我撞死，
13: 我撞死，
15: 我撞死，
13: 我撞死，又活。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15: 怎么这是？
13: 这雨声还挺熟。
16: 树有说话的吗？
13: 有。
16: 我是树啊。
13: 嗨，
16: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
13: 嘿嘿，听出来了。
16: 嗯，
13: 这是老三。
15: 老三呀、啊哎。
13: 我们呀，
15: 看见了。
13: 跟你开玩笑
15: 啊？
17: 就在这儿，瞥你们二位这眼神呢吧？
13: 哎，不是瞥，
15: 就你了解
17: 我。我可听见了
13: 啊！
17: 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15: 怎么着？哎、
17: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15: 我办什么事儿了？
17: 各位不知道
15: 啊，
17: 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
13: 嗯，
17: 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
18: 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嗯，钻石，
19: 范凯财迷了。
18: 他得捡呢。嗯，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哎呦，
19: 怎么了？哎
18: 呦，坏了坏了，不是钻石啊，蝎子。
19: 遮着了，
18: 遮着了！哎呀，这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19: 怎么呢？
18: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
15: 没这事，没这事！
18: 哎呦，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啊，不瞒你们说，
15: 就你啊，
18: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15: 怎么着？
18: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19: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嗯、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嗯嗯、最差了。
18: 是
19: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嗯、业余爱好还挺多。
18: 我是
19: 就好戏打个鱼、嗯、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嗯、
18: 喜欢
19: 啊，主要的是听啊、嗯、人家介绍那技巧、嗯嗯、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啊。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嗯，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一看这片西锅地，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哇撒下去了。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嗯，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就这眼神还吹呢，
18: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19: 不是你是谁、啊、
18: 我证明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19: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呢，
15: 能找着方向盘吗？
19: 真是，哎
18: 呦，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哦，
19: 还有司机，
15: 还是我眼神好。哎，
19: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18: 我眼神好。
19: 哎，您呀，
18: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19: 我这眼神好
15: 得了，得了，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嗯，这么着吧，
18: 怎么着？
15: 咱哥仨呀、啊、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19: 怎么办呢？
18: 眼神根本就不好。
15: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19: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15: 什么叫馊主意？嗯，
18: 怎么比吧。
15: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19: 哎，是，我这听说的、
15: 哎、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啊、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18: 行啊，哦，
19: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15: 是啊，
19: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18: 对对，
15: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18: 谁看不好谁请客，
15: 行不行？
18: 没问题啊，
19: 没问题，
18: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您，
19: 就这么办了啊，
18: 好不好？
15: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了。
18: 那隔多少？隔多少？
15: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18: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哎
19: 呀，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15: 那行，那行，那行，
18: 好不好？
15: 那咱明儿见。
19: 明天早上看匾啊。
18: 明天看匾啊。
19: 就这么定了啊。
15: 明儿就这么定。
18: 出了吃饭啊。
15: 没错，没错。
19: 好。哎，
18: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15: 你别甭扶，
18: 我扶着
19: 点。回家了，
18: 回家了，回家了。
15: 好了。
19: 哎哎，那有水。哎，
18: 看见了，
15: 看见了，看见了。嗯，
19: 还真齐的啊。
18: 这可坏了，
19: 明天早晨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嘿，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2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9: 哎呦，
20: 哎，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19: 哎呀，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20: 什么事儿？
19: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20: 对呀、啊，
19: 挂匾啊，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20: 哦，匾文呐，啊，就是四个大字。
19: 哦，四个字呢？
20: 哎，忠义千秋。
19: 忠义千秋，
20: 哎，
19: 是吧？
20: 没错，
19: 记住了，
20: 记住了，
19: 谢谢您，谢谢您、哎，
20: 不客气，不客气、
19: 哎。那是回去的路吧？
20: 啊，没错，没错。
19: 好，打扰您休息了、哎，
20: 您慢走，
19: 您早睡，您早睡啊，
20: 慢走。
19: 哎，这我叫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呵，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15: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20: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我哟，
15: 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20: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15: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20: 啊，是
15: 给谁挂匾啊？
20: 给关老爷挂匾呢？
15: 给老爷挂匾。
20: 哎，
15: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20: 啊？就四个大字，
15: 什么呀？
20: 忠义千秋。
15: 忠义千秋。
20: 对，
15: 谢谢您，打扰您了。
20: 好
15: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2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5: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0: 哦，蓝匾金字。
15: 蓝匾金字。
20: 嘿嘿，
15: 得嘞。谢谢您，
20: 好，
15: 您歇着，
20: 您慢走。
15: 蓝匾金字，
20: 哎呀，
15: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2: 哟、嗯，走。
15: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1: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当家的，方丈，
2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有何贵干呢？
1: 麻烦您点事儿。
20: 哦，
1: 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20: 啊，确有其事。
1: 给谁挂匾？
20: 给关老爷挂匾呢。
1: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20: 啊，四个字，
1: 嗯，
20: 忠义千秋。
1: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的？
20: 啊，蓝匾金字。
1: 蓝匾金字。
20: 嗯。
1: 啊。他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20: 上款就是年月日，
1: 下款
20: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1: 哦，
20: 奉献，
1: 奉献，
20: 奉献这两个字啊，是红的，
1: 奉献还是红的。
20: 哎，
1: 哦，谢谢您了。
20: 不客气，
1: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20: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1: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看匾去，
15: 看匾去，看匾去，
1: 大早起，咱们瞧瞧吧。
19: 嘿嘿，
1: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15: 看匾，看匾，
1: 哎
15: 哎
1: 哎，
15: 哎呦，别动了，
1: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15: 嗯，
1: 就以这儿为准，
19: 没问题，
1: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19: 是，
1: 好嘞，
19: 来来来，
1: 我这个老爷庙，老爷庙，哎，
15: 您打算干什么？
1: 我老爷庙在。这边吧。
19: 哎，那边呢？
1: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19: 色个呢？
1: 呵，
19: 色什么字儿？色个？
1: 对吗？忠义千秋。
19: 哦，
1: 你看那秋。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
19: 嗯，
1: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15: 头
1: 胡说八道。
15: 您先等一会儿。
1: 苏东坡的
15: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1: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15: 忠义千秋
1: 啊，
15: 四个字儿， 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19: 都看见了。
18: 是啊，
19: 不看我也瞧见了。
0: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15: 老大，我问问你
0: 啊，怎么着？
15: 这匾
0: 啊
15: 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9: 嗯，
15: 啊，
19: 什么？
15: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9: 对呀、
15: 啊，
19: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
15: 啊？
19: 坏，忘问了。
15: 你看，你看，
19: 这个
18: 二哥你知道，
19: 这个就没关系了
0: 啊。
19: 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15: 你等我都看见了。
19: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5: 蓝底儿金字儿
19: 啊、哦！
15: 你看，哎呀，多耀眼！
19: 嘿，好，有点意思啊。
15: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19: 老三
15: 对不对？他没说上来呀、啊，
19: 让他请客呀，吃饭。谁
18: 掏钱掏钱？
19: 谁说不上来呀、啊？
0: 咱们五楼
19: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
18: 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
19: 哎，这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
18: 哎呦，这匾文
19: 了，
18: 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来、哎、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19: 这读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18: 二哥你看得见吗？
15: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19: 哎，我告诉你们
0: 啊，什么
18: 上款年月日，下款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嗯，还是红的，
0: 还是红的。
19: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15: 当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19: 我跟你说，
18: 你看见你不说，
15: 让着他小
19: 你。
15: 咱们请客吃饭
19: 了，
15: 哎呀，
19: 所以说
18: 哎，今儿我吃的
19: 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20: 去。别的施主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0: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15: 见着您了，
20: 见着您了，
0: 您来了就好了，
19: 您给评评理。
20: 哎，你们说说，
19: 你仨这眼神谁好？我们呀，
20: 嗯，
19: 赌一顿饭，
20: 对，
19: 赌看谁眼神好。
15: 是是是，
19: 赌什么呢？
20: 嗯，
19: 就赌看您这匾。
15: 对，
19: 我问问您，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20: 没错，就这四个字，
19: 我赢了。
20: 嗯，
15: 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
20: 啊，
15: 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20: 没错，
15: 你看我这眼神。
20: 蓝匾金字，
19: 我也得问您呢。
20: 好，
19: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
20: 嗯，千真万确。
19: 你看看咱这眼神，老房长、
20: 啊，
19: 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18: 对，
20: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19: 嗯，
20: 你们得请我吃饭，
19: 为什么呀？
20: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19: 啊
20: 还没挂呢。
19: 噔、
21: 啊！大家好，我是于谦，
2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3: 我是岳云鹏，
24: 我是孙越。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6: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7: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26: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8: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2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1: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2: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33: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34: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35: 亮起来！
3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7: 干嘛呢，小虎？
38: 化妆啊。
37: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2: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3: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2: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3: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30: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7: 哎，打竹板把它进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我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12: 还介绍一下？
11: 我叫田立和。
12: 哎，
11: 然后重点介绍这位王文玉先生。
12: 那干嘛还重点介绍？
11: 就拿死人来说吧。哎，
12: 死人？
11: 他这
12: 个……哎，等会儿。死人？
11: 没错，死人。
12: 还是死人？
11: 嗯，
12: 死人。
11: 死人，
12: 死
11: 说不好压掉的。
12: 问事干脆你就说我得了。
11: 就拿您来说吧。无论在艺术造诣、道德品质、文学修养，在相声界来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12: 您呢，太过奖了。
11: 从小就比我们智商高。
12: 是啊，
11: 他的遗传因子跟普通人都不一样。
12: 你瞧瞧，
11: 哎，说话特别幽默。
12: 哦，
11: 他3岁那年
12: 啊，
11: 他爸爸带他洗澡去，到池子里，他特淘气。
12: 小孩哪有不淘
11: 的？用手哗哗撩水，
12: 嗯，
11: 弄得满身全是。他爸爸急了，说他一句，
12: 我爸爸对我要求严格。
11: 别闹，再闹下次我不带你来了，再闹下次我不带你来了。
12: 嗯，
11: 他回答出一句话来，被这一池子人都给逗乐。
12: 我怎么回答的？
11: 你不带我来呀？
12: 啊，
11: 嘿，明儿我让我妈带我来。您说这不是天才吗？ 啊，
12: 我这还天台呀、啊，我成混球了。
11: 反正什么事也瞒不了我。
12: 哎，这倒是，我们弟兄啊一块长起来的，
11: 我所取得的成绩跟您的帮助。

0: 是分不开的。
1: 嚯，您太客气了。
0: 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带贤良品格高吗？
1: 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是一只小麻雀，
1: 哦哦，
0: 交上您这么个大鹏金翅鸟的朋友，
1: 嚯，
0: 您呢跟凤凰都平起平坐，
1: 好嘛？
0: 我叼您一根翎毛，您带着我在太空中是任意翱翔。
1: 哦，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
0: 哎，
1: 人伴贤良品格高呢？
0: 比方说我这人很平庸，
1: 哦，
0: 交上您这么一个呀，这个贤良的朋友，
1: 是是，
0: 日久天长
1: 啊，
0: 在您熏陶帮助之下
1: 啊，
0: 增长才干，提高素质，事业有成。
1: 哦。那你遇上贤良了吗？
0: 对，我遇见贤妻良母了吗？
1: 哎，我遇上你这模范妈妈了吗？像话吗？
0: 哎，真正叫讲究交朋友
1: 啊，
0: 那讲究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 哦，
0: 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托妻献子的真交情。
1: 您先说一说，怎么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呢？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您是某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各大城市都有子公司，
1: 嗯，
0: 是全国屈指可数的私人企业家，
1: 哦，
0: 财产足有十几个亿，
1: 嚯，账目成亿万富翁了。
0: 甭美，这举例子，
1: 那我也痛快。你呢？
0: 我呀，
1: 啊。
0: 前些年把工作辞了，
1: 哦，
0: 下海经商。
1: 做什么生意啊？
0: 卖鱼虫子。
1: 你瞧这买卖
0: 赚了这么几万块钱，
1: 得下多的辛苦啊。
0: 前年炒股票都套进去了。
1: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0: 家里俩老人都没工作，
1: 呵，
0: 爸爸老年痴呆，妈妈半身不遂，
1: 哎，
0: 媳妇儿打离婚走了，把孩子给我撂下了。
1: 这总算对您是个安慰啊。
0: 孩子得肺炎住医院了。
1: 好嘛，指什么生活呢？
0: 卖报为生。
1: 瞧瞧
0: 动静天儿，
1: 嗯，
0: 下午五点多钟挎着个报兜子，哎，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当天的消息。就在这功夫，唰，一辆皇冠小轿车，
1: 哦，
0: 停在我身边了。爸，一开车门，
1: 嗯，
0: 您从里边跳出来了。
1: 我，
0: 哎，您可不这个打扮啊。
1: 我怎么打扮了？
0: 穿着羊绒大衣，皮尔卡丹的西装
1: 啊，
0: 脚底是鳄鱼皮的皮鞋。
1: 哎，
0: 过来跟我握手。你好啊，小德子。
1: 他小名叫小德子。
0: 我愣住了
1: 啊，
0: 您是
1: 忘了？想想我是谁。
0: 哦，
1: 想起来了。
0: 小狗子，
1: 不是，你瞧我这小名。
0: 您问完了我的遭遇
1: 啊，
0: 把我拽在车里头，您给我开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
1: 这不算什么。
0: 送给我一张名片，
1: 日后联系呀。
0: 这10万块钱对我来说
1: 啊，
0: 是雪里送炭。
1: 哦，
0: 以后我日月还起来了，多亏您一臂之力，这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 哦，那么这个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呢？
0: 您走在街上没留神，咣，就十吨大卡车被您给撞了。
1: 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0: 举个例子嘛。
1: 那我也别扭。
0: 刚才你还坐皇冠了。
1: 谁坐皇冠了？
0: 哎，幸亏撞得不重，
1: 蹭破点肉皮儿，
0: 把脑袋压下来了。
1: 啊，
0: 身子在北站，脑袋在万新村去了。
1: 您再走几步，把这脑袋奔塘沽了。
0: 我正赶上验尸现场，
1: 啊，
0: 从您上衣兜里翻出工作证，一听念这名字，王文玉。
1: 哎呦，
0: 哎呦，嗨，哎呦，这不是我兄弟王涵。哎呦，
1: 老弟兄了，
0: 可疼死我喽！哎呀，酒即便是白来的，你不能玩命喝呀！
1: 哎，我这棺材赢不了了，我这酒后撞的。
0: 我赶紧给这家属送信儿
1: 啊，
0: 请律师打官司，
1: 嗯，
0: 火化骨灰存放，领抚恤金，我是一手包办。
1: 哦，这就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0: 哎，
1: 那么这个托妻献子怎么回事？
0: 托妻献子也硬在咱们俩身上了，
1: 又叫我撞回汽车。
0: 不不不，这回是好事啊。
1: 哦，
0: 托妻是托妻，献子是献子。
1: 那您先说说这托妻。
0: 托妻呀，
1: 啊，
0: 哎，您相声说得好。
1: 哦，
0: 得到某跨国公司董事长的赏识。
1: 是啊。
0: 哎呀，王文玉先生
1: 啊，
0: 相声讲得很好啦。哎呀，不过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罗家罗老师，
12: 对，
11: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2: 相互学习。
11: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2: 是，
11: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2: 发小。
11: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2: 对，
11: 一起上的小学，
12: 不错，
11: 一起上的初中，
12: 是，
11: 一起上的高中，
12: 哎，
11: 一起留学。
12: 你等会儿，
11: 听我的，
12: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11: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2: 啊，
11: 咱俩，
12: 对呀，
11: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2: 那是留级，
11: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2: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11: 没有，就是打小在一块玩，
12: 那说清楚了。
11: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12: 啊，
11: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2: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11: 哎，模样真不像。
12: 对对对，
11: 哪儿像啊？
12: 啊，
11: 身材比较像。
12: 哎，确实是，
11: 身材差不多
12: 啊。
11: 往这一站，
12: 怎么样？
11: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2: 你听吧，怀武，
11: 啊。身体壮吗？
12: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11: 那个字念鬼啊？
12: 魁梧啊，
11: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2: 那得说对了，
11: 来给大家说说
12: 啊，
11: 你为什么这么壮？
12: 我经常去健身房，
11: 嗯，
12: 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11: 这事儿我知道。
12: 哎，你怎么知道啊？
11: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1: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2: 哦，巧了，
11: 我。主要你那卡呀，
12: 啊，
11: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2: 你用的我的卡呀？
11: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2: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11: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2: 这麻烦什么呀？
11: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12: 啊。
11: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12: 啊，
11: 您到了地铁门口
12: 啊，是
11: 超市门口
12: 啊，对，
11: 小区门口
12: 啊，
11: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12: 啊，
11: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12: 嗯，
11: 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12: 哦，
11: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2: 啊，说什么呀？
1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2: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11: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12: 啊，
11: 年卡8折优惠，
12: 哎呦，
11: 还送4节私教课，
12: 这么好，那就办吧。
11: 不办，
12: 哟嚯，
11: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2: 办吧。
11: 不办，
12: 行，
11: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2: 办吧，
11: 不办，
12: 可以。
11: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12: 啊，
11: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2: 不办，
11: 我考虑考虑。
12: 哎，嗯。
11: 但是我没办，
12: 有志气，
11: 你有卡。
12: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11: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12: 啊，
11: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2: 啊。什么问题呀？
11: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2: 为什么？
11: 嗯，
12: 强身健体呀。
1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1: 是。
12: 你有病啊你啊！把我问含糊了都。
11: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12: 啊。
11: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2: 怎么呢？
11: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2: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11: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2: 那是啊，
11: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哦，
12: 哎，第二步呢？
11: 第二步啊，
12: 哼，干嘛呢？
11: 学嘛。
12: 什么叫学嘛呀？
11: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2: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11: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12: 哦，那你看吧，
11: 对吧？看一看。哎，啊，这行哎，
12: 怎么着？
11: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2: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11: 说人家瘦

0: 那是纤细。
1: 哦，你这儿要读纤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
2: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0: 那得说对了。哎，
2: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0: 你怎么展现的？
2: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0: 是吗？
2: 咱上来也不含糊。
0: 怎么样？
2: 直接举四两的。哎，
0: 有四两的哑铃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2: 四两拨千斤。
0: 把它放这儿了哈。
2: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两千多斤呢。
0: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对，
2: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0: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2: 你看人家的表情
0: 什么样呢？
2: 切，
0: 这是瞧不起你。
2: 凭什么瞧不起我？
0: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2: 怎么了，
0: 兄弟？咱们来一个十六磅的。
2: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十六磅啊，我
0: 啊三十磅，
2: 还是瞧不起我呀？
0: 六十磅。
2: 长，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0: 怎么着？
2: 直接上一百斤的，
0: 一百磅。
2: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0: 我天哪，
2: 对吧？啊，双腿伸蹲，
0: 怎么着？嗯，
2: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0: 走，
2: 走你
0: 起来了，
2: 腰闪了，
0: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2: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0: 啊。是啊，
2: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0: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2: 腰好不好不重要，
0: 怎么着？
2: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0: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2: 那当然了，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0: 怎么着？
2: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0: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2: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0: 干什么呢？
2: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0: 是吗？哎，
2: 你看人家那形体
0: 怎么着？呵，
2: 做动作啊，
0: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2: 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哦、双龙探海，
2: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0: 画地盘，
2: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0: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2: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0: 告诉那这人是瑜伽。
2: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0: 啊。对啊，
2: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0: 那应该的呀。
2: 嗨啊，
0: 什么模样这是、啊？
2: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0: 对，
2: 还记得吗？
0: 啊，是
2: 我
0: 啊，对，
2: 就是那个，嗯，
0: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2: 哟啊，腰好了，
0: 还是认出来了。
2: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0: 瑜伽，
2: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0: 啊，是，
2: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哎，对，
2: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0: 啊，就这么美啊，
2: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的？
2: 叫飞流，嗯，飞流，嗯，
0: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2: 开什么震动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2: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0: 对，落酒店了，
2: 落什么酒店啊？
0: 酒店呀、
2: 啊，哪天不一样啊？
0: 差两天呢啊！
2: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0: 对，
2: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0: 那他理你了吗？
2: 这回客气多了，
0: 怎么说的？
2: 滚！
0: 哎，漂亮，
2: 你行啊，两次了，
0: 是
2: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0: 对。
2: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2: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0: 是
2: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0: 怎么样？
2: 照样找你。哎，
0: 好，
2: 好啊！
0: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2: 怎么的？
0: 你没事你也练练。
2: 谁说我没练？
0: 练什么了？
2: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0: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的有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2: 想一块儿去了，
0: 对不对？
2: 拳击，
0: 你看看，
2: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0: 是
2: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0: 子，你怎么喊的？
2: 你们谁敢弄死我？哎哎，等
0: 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2: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0: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2: 我跟你
0: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2: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0: 我真有人来了，
2: 你看人的个头
0: 什么样？
2: 一米八五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0: 我天哪，
2: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0: 就是光头。
2: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0: 我这么壮啊，
2: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你，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0: 不是，
2: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0: 这不蛤蟆吗？
2: 蛤蟆，
0: 一身的肱二头肌，
2: 比较健壮
0: 啊，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2: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0: 怎么客气的？
2: 那这是弄啥嘞？
0: 这是什么味儿？
2: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0: 还有这好事儿啊？
2: 这是好事儿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0: 那赶快认输，
2: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0: 那你怎么办？
2: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2: 三十六计、啊，嗯，
0: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2: 我这
0: 赶快走
2: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0: 他就率领20000将士列队上阵，来对抗鲜卑大军。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军阵前，他看到的不仅是张牙舞爪的敌人，还有日夜思念的家人。只见自己的老母亲被人五花大绑，老人家被敌人推推搡搡的拉到了前面。
1: 当时赵包的心在滴血，可是他却不允许自己流泪。这一瞬间是对人性的拷问，这一场景是对操守的历练。赵包是国之栋梁，也是家中孝子，忠孝二字摆在面前，他到底会怎样抉择呢？
0: 面对此情此景，任是谁都会犹豫，都会动摇。忠与孝不能两全，家与国如何决断？此时的赵包啊，想起来小时候母亲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呢，说的是楚国人职工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职工知道了这件事儿，就跑去告发了自己的亲爹。故事后面还有韩非子的一番感慨，说职工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孝子，但他却是正直的臣民。如果把国家的公务摆在私情之上，在某些时候那就会化身国家的蛀虫；如果把国家的财物搬到自己家里去孝敬父母，那就会成了国贼。这就是母亲交给赵包的是非观。赵包抬眼看到母亲的目光，那其中有温柔的爱，也有坚定的光。忽然他精神一振，扬鞭打马来到阵前，对着母亲大声说道：儿子是日夜思念母亲，本想把您接到身边一尽孝道，不料却给母亲招来了灾祸。你我呀虽是母子，而我呢既然身为人臣，就要恪守忠君爱国之道，不能因为私情而寻终结。今日唯有万死无以恕罪，恳请母亲大人见谅。赵包的母亲教导出爱国爱民的好儿子，如今要成全儿子的忠义。他在敌人的大营当中始终是大义凛然，绝不给赵包写劝降的书信。这一天，老人家在沙场之上看到了威风凛凛的儿子和阵容威严的将士，又听到了自己的儿子掷地有声的誓言，他就高声回应赵包说：我儿威武，忠义可嘉，人各有命，不必顾我。赵氏老母亲慷慨陈词：还记得母亲当年给你讲过的英雄吗？从前我大汉王朝有沛县豪杰王陵，他跟随汉高祖皇帝出师灭掉了暴秦，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劫持了王陵的母亲，逼着他投降。王陵的母亲为了断儿子的牵挂，当机立断拔剑自刎，为的正是成全儿子的报国之志。今日啊，我只恨没有拔剑的机会，只盼我儿英勇杀敌，报了这一番国仇家恨。赵氏老母亲的一番话震天撼地，也震动了赵包的内心，也震慑了成千上万的匈奴。接下来的战局如何发展呢？赵包又将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1: 大义凛然，赵氏老母以身殉国，留下怎样一段传奇？忠义浩然，东汉将士冲锋陷阵，打下怎样一片新天？
0: 赵包啊，听懂了母亲的嘱托，他明白母亲的心意，也更清楚自己的责任。他眼含热泪，咬紧牙关，下令部队发起进攻。可是他手下的将士们都擦起了眼泪，生怕这赵氏老母亲遇到危险。而赵包一马当先冲进敌营，鼓舞着将士们，化悲痛为力量，人人奋勇冲锋，个个士气冲天。这一幕大大的出乎了鲜卑酋长的预料，他真的没想到赵包的母亲如此的刚烈，他更没有想到赵包的志气是如此的豪迈，更没有想到的是汉朝的军队如此能打能拼。在这之前，鲜

0: 被认每一位赵包会为了亲人的性命会投降，至少也得派人过来说个软话，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这赵包和将士们杀了对手一个猝不及防，鲜卑的军队当时就乱了阵脚，一溜烟的逃到了上百里之外。这时候鲜卑酋长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儿：汉朝的军队可杀不可辱，要指望了他们主动投降，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鲜卑人的阴谋算是完了，气急败坏的酋长就杀害了赵包的母亲和妻子，一路逃回了他的老家。赵包带领军队一鼓作气打败了敌人，压抑的悲痛终于爆发，他的双眼都哭出了血泪，把亲人的尸首装殓起来。之后这赵包向朝廷奏了一本，请求告假护送母亲和妻子的亡灵安葬故里。这汉灵帝虽然是个昏君，但是他也被赵包母子的事迹深深地给感动了。皇帝专门派出使臣前去吊唁，还下了一道圣旨封赵包为侯。赵包呢回归故里料理这场白事，他为故去的亲人伤心，为自己的无能为力痛心。赵包对乡亲们说：我吃的是国家的俸禄，如果因为私情不顾身上的职责，这样算不得忠；可是我为了保全气节牺牲了我的母亲，这样也算不得孝。虽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是这母亲毕竟是因我而死，这是他老人家的大义，却成了我心里的伤。如今母亲和妻子撒手西去，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世啊？乡亲们听得也都泪流两行，也只好劝着赵包都想开点。后面的日子里，伤心过度的赵包吐血不止，终于心力交瘁离开了人世。民族英雄赵包舍亲尽忠，舍命全孝，他的人生历程啊，堪称一首悲壮的颂歌。赵包的母亲教子有方，浩气长存，他在两军阵前的慷慨陈词让长城垂泪，令辽河呜咽。见证过这段故事的人们无不失声痛哭，听说过这段故事的人无不低头长叹。赵氏母子的故事在后世人们的心中竖起一座忠义的丰碑，在长城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传奇。这正是巍巍长城傲战旗，赵包勇武抗顽敌，慈母凛然展浩气，千古悲壮流传奇。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angkok.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0: 国，
1: 哎，看咱们高中拱面啊，我咱高中拱面，你看拱听医用真是好面。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古老的俗语道出了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口干的时候，人们喝茶解渴；疲劳的时候，喝茶提神；空闲的时候，喝茶消烦；烦闷的时候，喝茶清心。这喝茶呀，不仅是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也是一种遍及生活各个角落的家常事儿，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生活情趣。古往今来，上至宫廷礼仪，下到民间风俗，茶是无处不在。人们呢，以茶会友，以茶待客，以茶礼佛，以茶敬祖。茶在无意之中悄悄地融入了人们的精神领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国饮。那么茶叶最早是谁发现的呢？关于茶还有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有关茶文化的那些事儿。
6: 说起咱们中国饮茶的历史啊，那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相传从神农氏那会儿，咱们中国人就开始喝茶了。不过当时啊，并不是把这个茶当成饮料的，而是当作一种药物的。而茶正是在文献中出现，是在西汉时期。西汉有一篇名为《同约》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说呀，西汉宣帝的时候，著名的文学家王褒借住在成都一个叫杨慧的寡妇家里啊。这个杨氏家中有一个名字叫卞了的奴仆，这个王褒啊也懒点啊，经常使唤这个奴仆去买酒。这个王褒呢毕竟是外人啊，所以这个卞了呢心里自然不情愿替他去跑腿。另外啊，他还怀疑这个王褒啊可能跟夫人杨氏有点暧昧关系，否则这杨氏啊一寡妇干嘛让这个王褒住在家里呢？有一天这个卞了心里不痛快，他就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啊，说主人啊，您当初买我回家只是让我看守家里，可是现在呢我还得为其他的男人去买酒。这个事儿啊后来王褒知道了，他心里很生气，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这一天，他以15000钱从杨氏手中把这个卞了给买了过来啊，成为了自己的奴仆。这卞了跟了王褒之后心里当然是很不情愿呀，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跟着王褒。不过卞了呢不死心啊，在写这个卖身契约的时候啊，他就对这个王褒说呀，啊，既然事已至此了，那你应该像当年杨家买我那样，把凡是我今后要干的事情啊明明白白的写在契约中，要是没写的我就不干。可惜这个卞了啊他不太了解王褒啊， 王褒是个大文学家，擅长辞赋，他教训汴梁

了，那是小菜一碟啊。于是这个王褒就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长达600字的题为《同约》的契约。那上面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动项目，还有干活时间的安排啊。按这个契约，卞了从早到晚就甭想休息了。卞了只好认栽啊，他痛哭流涕的就向王褒求情啊，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天天给您去打酒吧。其实这篇同约啊，是王褒的消遣之作啊，他也是顺便跟这个卞了开开玩笑。但是王褒在这不经意的玩笑之中，为中国茶叶的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原来这个同约中有两处提到了茶，里面说到烹茶禁具，五羊买茶。这个烹茶禁具的意思，就是要让这个奴仆卞了啊煎好茶，并且备好洁净的茶具。而五羊买茶呢，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五羊去买回茶叶。这至少说明当时茶叶已经是市场上的商品了，这就足以说明在西汉时期四川地区的饮茶已经相当盛行了。那么什么时候茶饮才从南方北上成为全国流行的饮料呢？这恐怕要从隋文帝说起。隋书中曾经记载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说是某一天晚上啊，隋文帝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结果梦醒之后啊，他就开始一直头疼了，遍寻名医也治不好。后来有一位僧人告诉他说，这个山里面有一种草，您把这草煮了喝下去，病就好了。隋文帝就派人找到了这种草药，喝了以后呢，还真是果然有效。后来这件事就流传到了宫外，大家都去采集这种草药，于是喝茶成了当时最流行的事情了。其实当初南朝的齐武帝就是一位尊茶的君主啊，他明文规定天下无论贵贱有祭奠必须供茶。但是因为南齐所在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上行下效的影响啊，还有成效呢，远远不如隋文帝。等到隋文帝一统天下之后，南北的饮茶风俗才得以迅速的交融。不过要说到饮茶程序的讲究，那还是从唐代陆羽开始的。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宗教场所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禅院啊，因为这个学禅啊需要时刻保持清醒，而喝茶呢就能让人保持清醒，所以当时的长安啊各个大寺庙都兴起了饮茶之风。这个陆羽呢自幼生长在禅院里，所以他所记载的内容和寺庙的推崇的禅理和规范呢有很大的关系。陆羽写了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做《茶经》，这本书啊不是很长，不过万字，但是内容覆盖非常的广泛，它涵盖了茶学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植物学、美学、器物学、史学等等。精致的茶道文化不仅注意茶汤之美，更要注意品茶的茶器、环境和时间空间。由于陆羽的推动啊，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文人间流行了。唐中叶之后，茶诗成为了重要的诗歌题材，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诗人都写过不少有关茶叶的诗啊。陆羽的《茶经》把饮茶上升为了一种文化，哪怕是关于煮茶的水也有非常重要的讲究。如果全不香水不干，再好的茶也是白费。但是选择泉水也有很多的门道，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在宋代，大家选用煮茶的水一般不苛求名声啊，都是方便啊，就近选取。首先选的煮茶水是干净的山泉水，普通的井水呢也可以。大文学家苏轼啊则认为只要是清洁流动的活水就可以了。不过实际上啊，这个水对于茶汤的好坏影响那是很大的。宋朝的文人喜欢斗茶，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茶沏好泡好啊。

互相比较一下各自茶汤的优劣，这里面的门道深了。茶汤的优劣和茶叶的好坏，选用水质的好坏，以及煎茶的火候等等，都是有关系的。话说有这么一次啊，北宋的名臣蔡襄与苏顺元斗茶，蔡襄的茶也好，他用的是惠山泉水煮茶，而苏顺元的茶叶质量略输了一筹，可是他用的是竹沥水煎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苏顺元的茶汤胜出。那么这个斗茶到底有哪些标准呢？一是汤色啊，也就是这个茶水的颜色，一般茶水的颜色呀是以纯而透明为主，颜色越单纯表明茶质越鲜嫩，并且炒制的火候呢恰到好处。如果颜色发青，那就表明您炒的时候火候不足；如果颜色泛灰呢，那就说明炒的时候火候太老；如果颜色泛黄，那就说明茶叶采的时候不及时；如果茶汤颜色泛红，那很有可能是炒焙的时候过火了啊。当然咱们多指的都是绿茶了。第二个标准是汤花啊，也就是说指这个汤面上泛起的泡沫。这汤花的优劣啊，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颜色，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这个汤花泛起之后水痕出现的早晚啊，越早说明越不好啊，早者为富，晚了呢您就伤了。如果这个茶叶沫啊粘展得很细腻，这个工序呢又恰到好处，汤花匀细，那就可以咬紧茶中，久聚不散，这种效果叫做咬展。相反啊，如果汤花泛起来很快就散开了，这汤花一散啊，这个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了水痕，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了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不过蔡襄与苏顺元的斗茶故事并不能说明惠山泉水就不如竹沥水，因为这个茶叶的好坏还跟煎茶的火候关系很大。说起来惠山泉水曾经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啊，当年很多热爱茶文化的人都对惠山泉水情有独钟啊。比如说唐武宗时候的宰相李德裕，他有一个特长啊，他就特别善于鉴别泉水的好坏，尤其垂青惠山泉。可是唐代无锡跟京师长安远隔千里啊，怎么才能得到惠山的泉水呢？人家李宰相还是有主意的，他用了一点特权啊，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山泉的特快专地线，从惠山取到泉水之后便由驿站快马传递，当时的人们把这个就叫做水地。这事儿听起来跟当年的唐玄宗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千里快递送荔枝的故事很像啊。这个特快专递开通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僧人啊对李德裕说呀，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您让人从千万里之外送水煎茶，这有些劳师心重啊。李德裕的回答呢啊，说我这个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我不好财又不好色也不喝酒，我就是爱喝茶啊，如果就这点爱好您还不让我爱，那就太别扭了。这僧人听宰相这么一说啊，就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僧人说了啊，说宰相啊，我只是想告诉您，在咱们京城的地下也有煎茶的好水啊，在城南宝宁坊的昊天观的厨房后面啊，有一口井，这井下的水脉和常州惠山寺泉水的水脉是相通的，您就不用劳师心重千里之外特快专递送泉水了，您在这儿就能喝到惠山泉水。李德裕一听是将信将疑，但是他就派人取来了惠山泉水还有这个昊天观的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进行检验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古人检验水质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全靠称重量啊。相同体积的水重量越轻水质越好，经过称量啊，李德裕发现有两种水样的重量是相等的啊，估计你也猜到了，这两种水正是常州惠山寺的泉水和京师长安昊天观的井水。经过验证之后，

0: 豫就改为就地取材啊，再也不浪费人力物力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李德裕知错就改，而他对泉水的鉴赏能力也是越来越强，要是谁想在水上糊弄他，那是绝对没戏的。可偏偏就有人不信邪了。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有关茶文化的那些事儿。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朝廷的一位官员到江南去出差，这位官员知道浙西和淮南是李德裕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出于礼节，这位官员临行之前就去询问宰相大人啊，要带什么土特产吗？李德裕就说了啊，我没什么爱好啊，不过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品过用南陵水冲的茶叶了，你回来的时候啊，就给我带一瓶南陵水吧。咱们刚才说过这个惠山泉水，那这个南陵泉水在哪儿呢？它又是个什么泉水呢？这个南陵泉水在陆羽对冲茶的水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这是一处非常有名的泉水啊。它的位置位于镇江金山西南1公里的长江之中，属于水下泉。据说取南陵的水必须要用铜器，而且每天要在子时和午时这两个时刻才能取到。这个子时啊，就相当于现在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啊。也就是说呀，要想取得这个泉水啊，不是大半夜啊，就是大中午啊，确实很麻烦啊。这不光是把握时间麻烦，这取水的过程更麻烦啊。咱们刚才说了，南陵泉水属于水底泉，这个泉水的上面是长江啊。那您就也许会问了，这怎么可能在长江下面再出现泉水呢？取到泉水还不能让江水混进来啊，这怎么可能呢？咱们古人啊，那真的是有办法。他们先用浸过油的油纸将取水的铜瓶口封住，再将铜瓶绑在竹竿上压入水底，然后用另一根竹竿伸下去将瓶口的密封纸戳破，这个时候瓶子中的水就是泉水。这个泉水取出之后啊，还要检验啊。怎么检验呢？将瓶子中的水倒入小杯子中，杯中的水和杯子口保持一个平面，然后再往杯子中间投一枚铜钱，这个钱往上一放啊，这杯子里的水啊能够突出这个杯口的平面，但是又不流出来啊，这才是纯正的南陵泉水啊。咱们再说刚才那位出差的官员，等到回到京师的时候啊，他赶紧给李德裕送去了一瓶水。李德裕用这瓶水煎茶一喝呀，发现味道不对，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说离开淮南的时间并不长啊，这南陵水怎么变了味儿呢？和健康石头城下的长江水相差无几啊。这位官员后来一听李宰相说了这番话，大吃一惊啊，连忙向李宰相道歉啊。原来这个官员啊，在回京城的时候把取南陵泉水的事儿给忘了，等到船行到石头城下啊，也就是到了南京，他才猛然想起宰相要的是南陵泉水啊。不过他又一琢磨，这南京离镇江又不远啊，又都是长江水，这水嘛味道能差到哪儿去啊，所以他就顺手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回来啊，想着拿这瓶水啊蒙混过关。不过从这儿咱也可以想象，当年的长江水是多么的清澈了，是可以用来泡茶的。就算再清澈，他没想到这李宰相一口就把这水是哪儿的给尝出来了。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江河道的变迁，南陵泉水很快也就消失了，一直到了清代，人们才又重新找到了南陵泉。

在北宋的文坛上，嗜茶的人非常的多，黄庭坚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曾经嗜酒如命的大文人，为什么又会对茶产生兴趣呢？

0: 说黄庭坚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老乡啊从老家给他带来了一包上等的双井茶。他拿到茶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位跟自己一样喜欢茶的好友苏东坡，于是他分了一半给东坡先生来品尝。在送茶的时候，黄庭坚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叫做《双井茶送子瞻》，以表他的心意。这个子瞻呢就是苏东坡的字。其实早年的黄庭坚并不是非常喜欢品茶，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不过到了中年啊，也就不能老喝酒了，疾病缠身，他就把酒给戒了，没酒喝了就只能找点别的喝。于是黄庭坚就把这爱好转向了喝茶，而且还把品茶作为了修身养性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于茶，黄庭坚更加的痴迷与倾心。为了茶的事儿啊，他也像其他的文人墨客一样写了很多的诗文呢。此外，黄庭坚对于茶的碾煮烹以及茶的功效等等都颇有研究和心得呀。他自己也说呀，煎成的茶清香袭人啊，就像喝下醇厚的美酒，就像见到知音。黄庭坚喜欢喝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茶的功效十分的推崇。他说他感觉到喝茶之后有明目的效果。这说起来啊，茶对于咱们中国人不仅意味着有健康、陶冶情操这些作用，就连人生中的重大的事情啊，比如说婚姻大事吧，其实跟这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红楼梦》里就有这么一段啊，说王熙凤对林黛玉说了啊，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您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当时人们把这个婚姻的礼也称为三茶之礼啊，把订婚呢称为下茶，结婚称为定茶，同房称为合茶。所以说吃了茶就意味着有了婚姻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用茶来指代婚姻呢？咱们古人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枯死。所以咱们中国古人把茶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所以啊，不是还有这么一句俗话吗？说一家不吃两家茶呀。说了这么多，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其实茶叶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应该是它的清净和雅致啊，这让咱们在浮躁的环境中能够求得一丝安逸。现在啊，我们可能不像古人那样啊，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去研究茶道，琢磨这茶的境界了。但是您是可以在有空的时候泡上一杯清茶，看看一本书，让劳累一天的心找到一个舒适的港湾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独立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艺术家是在艺术作品里讴歌生活，抒发着时代激情的，而科学家攻克技术难题是殚精竭虑，以命相搏，成就传奇。天河所踏，时而烟分，日月安属，烈星安沉。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星空，写下长诗《天问》，期待探索宇宙的奥秘。2016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打开了中国人追问宇宙的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刻下了新的高度。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大家一定在新闻当中也见过这个大家伙，它有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接收面积。而这位科学家就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天眼之父。
2: 这美妙的声音来自一颗星的问候，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3: 中国天眼的建成呢，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观测，
4: 这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
1: 2017年10月10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了 FAST 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的成果，我国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可是脉冲星信号传回，天眼之父南仁东却没能和大家一起聆听这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因为肺癌病情恶化，9月15号病逝，享年72岁。
5: 美丽的宇宙太空，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无垠的噩梦。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南仁东在生前接受采访时留下的珍贵资料。因为生病做手术伤到了声带，他的声音非常的嘶哑，说话很吃力，但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他观天望宇的梦想和科技创新的希望。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且攻读了北京天文台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曾经前往荷兰和前苏联等国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

0: 平台担任过客座教授，而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却始于一种差距。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地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的时候，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是远远落后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在目睹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后，南仁东决定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你
0: 的天很深，这一试就是整整22年。由于世界上从来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首先是启动 FAST 的选址工作，历经10多年的跋山涉水，南仁东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贵州省平塘县这个被称为大窝荡的地方，一道美丽的科学风景再次诞生。 FAST 开始选址的时候，南仁东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他却执意要亲自踏勘每一个位置。经历过冒雨翻山越岭险些跌落悬崖，也经历过路遇大雨险些被山洪冲走，竹竿、救心丸、无数双磨破的鞋，就是他艰辛选址路上的见证。
1: 大窝荡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面挑选出来的，我们非常幸运，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 FAST 建设的台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继续为您讲述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燃尽一生打开中国天眼的故事。
2: 他那个不行，他那个太小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帽，
3: 对，你懂吗？
2: 如原
3: 装的，原装。
4: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长个儿
5: 没大。
1: 从 FAST 开工建设，南仁东就以工地为家，他常常是在施工现场检查那些施工细节，给团队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工作之余还和工人们攀谈家长里短，平易近人。FAST 工程副经理、工程办公室主任张曙新用相机记录了南仁东的生活。最令他难忘的镜头是南仁东一次特殊的奔跑，那是在2014年，当时已经69岁的南仁东在 FAST 建成的圈梁上跑起了步。在张曙新和同事们看来，这是南老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抱 FAST 的工程。
6: 他特别喜欢的工地是，你看所有的都不是摆拍，所有的他在做他的事情，对吧？这都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当时圈梁是2013年的12月31号全部建成的，2014年的工程已经过半了。那天是我就带了一个相机，我连摄像机都没带呢。然后他奔跑那个是因为刚好一个同事拎着个摄像机，运动的一种拥抱的方式，像我们同事说的一样的。
1: 一世精致便能动人，从选址开挖工程到安装圈梁、溃源支撑塔、锁网、铺设面板，直到竣工，俯瞰起来 FAST 就像是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南仁东用自己最后20多年的生命创造了这个足足有30个足球场大的工程奇迹。对他来说， FAST 不仅仅像他的孩子，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将来国家的、乡亲的。
1: 2016年9月25号 ，FAST 正式启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让我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南仁东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如今又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透过天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文学家鞠躬尽瘁的奋进之路。
7: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回首往事啊，有苦有甜，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
6: 如果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首席科学家没有这种坚持的精神的话，我们做项目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8: 最让我感动的，他就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要做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做成。
9: 他使命感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燃尽了他最后的20年吧。
1: FAST 矗立大地，在天文学领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南仁东回归天宇，化作天上的一颗星。

用闪烁的光芒引领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继续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他的精神也将被后来人永远铭记。听众朋友，2019年3月，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出版了，作者王洪甲走访了南仁东生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详实生动的细节还有珍贵的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南仁东的功业和贡献。比如书中写道，欧美天文学家在说，如果不抓紧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将来就只有到月球的背面去建造了。大家都认为造这样的超级大射电望远镜一国难以实现，要多国联手，于是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荷兰和俄罗斯的10国代表组成。南仁东没有参加这次国际大会，他在北京。得知情况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这可能吗？那时没有人会想到，20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第三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南仁东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它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应该说，《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本书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南仁东心有大我、志诚报国。从壮年到暮年，他用尽半生做一件事，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用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天眼，还有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句名句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蒿。那这个蒿呢，指的就是青蒿。1930年，一个女孩出生时，父亲就按照这句诗给她起了名字，叫悠悠。没有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蒿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她就是第一位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性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没错，她就是屠呦呦。2019年，屠呦呦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屠呦呦的不平凡的故事，一株小草改变世界。我们把时间先拉回到1972年，在7月下旬的一天，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3位特殊的病人。怎么就特殊了呢？因为啊，他们并没有病，而是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小白鼠，以身试毒。
1: 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抗疟季度一般是7月到10月。就拒绝完了，病人就少了。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单位心里，所以呢后来我跟领导打个报告，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来试一下，因为也不是说盲目试的，它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因素。
0: 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因为屠呦呦3年前接受了一个代号叫523的科研任务。
2: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严重的疟疾疫情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
0: 有数据显示，美军在越战中总共接到12.3万件的疟疾患病报告，其中丧命的人高达5.2万，致死率将近一半。不仅美军得疟疾，越南人民军也因这种疾病伤亡惨重。后来统计，1961年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除1968年第一季度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源远远超过伤员。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集体协作，通力攻关，希望尽快找到防治疟疾的新药。1968年最初召开协作会议的日期，就成为一项紧急军工项目的秘密代号。
1: 这个抗疟药都产生了耐药性，不能用，效果不好了，所以全世界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

0: 新药来解决老的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确实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没得到满意的结果。
1: 我参加已经是比较晚了，是1969年。接受下来以后呢，让我来担任这个组长，我都系统来查阅古代的文献。走后不就方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浸泡这个药，用水泡了以后，把汁挤出来。从这里头呢，我就思考重新提取方法。
2: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是1969年才参与这个项目的。当时他还是助理研究员，之所以被委以重任当上组长，据说是因为他有两大优势：一是性格认真执拗，二是中西医贯通。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了380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抗疟疾检测。继续为您讲述屠呦呦的故事。2000年前的古法为屠呦呦送来一根火柴，照亮了研究抗疟疾特效药的思路。屠呦呦意识到温度是保留青蒿有效成分的关键，他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工厂停工，实验室关门，他们只好买来7个大缸土法提炼。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防护措施，各种身体不适开始在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中出现，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敏。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延昭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儿，因长期吸入乙醚，她还得了中毒性肝炎。1972年7月，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同事准备拿来进行人体测试的是青蒿萃取液，编号191。之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在当时还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他们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
1: 我这做的青蒿这部可以用的药已经都筛完了，我大概做了200多个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所以我这个开始这个部分啊，是叫91号。为什么抽到191次的实验里头才发现这个有效的部位？
2: 在医院严密监控下，一周的试药观察获得了让人惊喜的效果，没有发现这种乙醚中性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这一回成功了。1973年，新年钟声刚过，屠呦呦发现青蒿奥秘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出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
0: 一个东西来之不易，应该国家大力支持来团结起来，大家多做一点工作。我是个搞医药领域为人类健康做贡献的，只要能够有更多的解决问题，那就更高兴了。
2: 迄今为止，以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全世界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减少了近一半。据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球共治疗了2亿多人。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和两位外国科学家。评委这样评价屠呦呦对世界的贡献：
3: 众所周知，早在1700年前，这种含有青蒿素的草药对治疗发热具有疗效。但是屠呦呦发现并进一步阐明草药或者其中的部分成分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这在医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使得青蒿素可以大规模生产。
4: allowing the

0: for Lordscape Production。
1: 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书，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面对荣誉，他说：“
2: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个衍生物研究成功呢，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
1: 屠呦呦的故乡在宁波，小时候的她长得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从小低调，长大后还是不喜欢热闹，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名扬天下后，对于一般的邀约她也是能推就推。她不习惯得奖给平静生活带来的变化，就像他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当中所说的，凡事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这位耄耋老人一直时刻准备着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2: 荣誉的根本问题就在责任，你荣誉加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中医药确实是伟大宝库，应该把它发掘出来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人类造福。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向您推荐一本书《屠呦呦传》。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通过对屠呦呦本人和家人、同事、同学以及学生等的探访，以及130多幅他本人珍藏的照片，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坚守科研寂寞、久久寻蒿，终于发现青蒿素的艰辛过程。那书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屠呦呦生活、成长、爱情细节的小故事。她真的是出自于中医世家吗？她收获了怎样的爱情？神秘的523任务和青蒿素有什么关系？第191号样品蕴含了什么神奇？为什么是她最后斩获诺贝尔奖？相信读读这本书《屠呦呦传》，能够让您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一位中国的居里夫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屠呦呦的青蒿素治疗了世界上2亿多人，为人类造福。另一位科学家的研发成果是直接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听众朋友，我要问您，小时候吃过糖丸吗？您肯定会说谁没吃过呀。是，糖丸会勾起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冰冰的甜甜的一颗小药丸，包裹的是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使中国进入了无脊髓灰质炎时代。那到底是谁发明了糖丸呢？这个人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50年代成为首批研究病毒学的留苏学生，60年代带领团队创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他研制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无脊灰状态。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顾方舟。作为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顾方舟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的故事。1955年，一种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第一次大流行，患者多是7岁以下的孩子，感染病毒后会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2: 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完成啊！就是觉得这个病应该是有办法来预防，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作为病毒学工作者，确实感觉到是，好像是，有点无奈。我碰到有个家长到了北京，可是他不知道我不是临床的医生，我是做这个病毒方面的工作的，是来研究这个病。他找到就问他说：“大夫，你看有什么办法？”让我这个孩子，哪怕是他是一条右腿已经瘫痪了、残疾了，有没有办法能够会让他恢复，哪怕让他能够走路，借助的这个拐杖，这样的话他以后能自立了。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只能到医院去做外科手术，我说这个病要是用什么药，他说我说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哎呀，这家长听着以后是一个母亲背着孩子来的，听着我这话以后他非常失望。我就想，这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啊，到了流行年的话，每年过去吧，咱们中国都有1万到2万孩子瘫痪，由于这个病。
1: 很快，脊灰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但是到哪儿去实验、去生产呢？顾方舟和7位同事从北京出发，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一个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这里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顾方舟的夫人李一婉回忆说，当时的玉案山是一片荒芜，科研人员们扛着大石头压地基建房子，9个月大家是一砖一瓦，在一片荒山上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建起了生产疫苗的基地。
3: 没有水，没有电，冰库也没有，一些个培养细胞用的实验用的药品都需要在冰库里边保存，没有办法，只能每天山下山下的跑，把东西存到昆明市肉联厂的冰库里边，第二天早晨要用的时候再背到山上去。
4: 我们的生物所的孩子的话呢，和彝族的孩子呢都在一起上学， 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你别看房，学校的房子有胶水，窗户全都是破的。冬天根本没有取暖的设备，自己拿一个脸盆，底下扎上洞，烧上炭，放在自己的课桌底下，那样取暖。

0: 和艰苦的科研条件相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晨回忆了当时更为棘手的一个专业问题。那个时候的两种疫苗，死病毒疫苗和减毒活病毒疫苗，我国应该采取哪种免疫策略呢？这成为当时摆在医学科学家面前必须做出的选择。
1: 顾方舟先生他就是应于当时的中国小儿麻痹症严重的疫情和中国贫穷的国情，从国家和民族和人群的整体的最大的利益化出发，他这样的话呢，勇担个人风险，坚定的建议和推行减毒活疫苗的免疫策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诞生了。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动物身上是安全有效的，但是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呢？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安然无恙。但是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那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于是他不满1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2: 我们第一个孩子是60年出生的，60年6月4号。后来我们就想，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还不到1岁嘛，不，我们干这行的，对不对？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是不相信自己，那人家怎么能相信？即使有点风险，喝出去了。
3: 现在想起来还是真是有一点点后怕，但是呢，我还是非常理解我父亲，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为他也是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吧。
0: 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孩子还好吧？这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10天过去了，实验成功了，全国立刻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推广，投放疫苗的城市疫情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科学家顾方舟的故事。在顾方舟看来，要想消灭脊髓灰质炎，必须覆盖全国，使农村的孩子们也都能服用活疫苗。但液体制剂的活疫苗需要在低温下保存，而当时冰箱在中国并不普及，活疫苗的剂型急需改良。
1: 什么原理呢？很简单，就滚元宵啊，或者是果糖一片呢，主要就是说这里配方里头有些讲究，也就是说有些保护疫苗的这个活性的。

0: 谈不上是什么高技术啊什么的，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改革的话，使得这个疫苗能够到农村里推广。台湾的话，它就搁在这个广口暖瓶里头，广口暖瓶里头放一点冰，有的甚至于我听说它没有冰怎么办？那冰棍很普及啊，就放冰棍就保冷。
1: 于是，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出现了，迅速覆盖了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从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0: 那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咱们这几十年这辈子没白辛苦啊，可以跟老百姓说，我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不得这个病了。这个我就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担子啊能够交给年轻人，所以我是祝愿全国免疫工作者看好每一个孩子，保护每一个孩子，使得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1: 2019年1月2号，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告别仪式上，他的夫人李一婉写给他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责备子孙。”但在业内看来，顾方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我国乙型肝炎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疫苗，特别是婴幼儿疫苗的使用，而顾方舟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的儿子顾烈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2: 我们做子女的吧，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给我父亲这么崇高的荣誉。那我会陪着母亲、弟弟和妹妹去八宝山公墓，想把这个好消息吧带给父亲，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九泉之下能够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的表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特别为您推荐可以读的一本书是《一生一世：顾方舟口述史》。这是顾方舟的口述传记，是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历时4年往返北京、云南，走访了顾方舟的多位亲友同事整理成书，以饱含深情的文笔记录了顾方舟求学、留学、工作的经历，重点讲述了他临危受命、60年代举家入滇、白手起家、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带领团队研制脊髓炎糖丸活疫苗的艰辛历程，体现出了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史料详实，可读性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书生报国的深厚情感，也能获得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顾方舟说过的一句话：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燕赵英雄赵包守长城抗外敌，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跨越长城万里，回望往事千年。在北齐王朝的帝王家，有一位忠诚仁义的郡王高睿，也在长城脚下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这究竟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古话说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在一个庞大的皇室家族当中，也免不了生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想当年，北齐王朝的高氏帝王之家，就有着忠奸善恶不一样的人，既有禽兽一般的文宣帝高阳，也有忠诚仁义的兰陵王高昌恭，还有一位赵郡王高睿，正是今天这段故事的主角。这高睿，小名叫徐拔，出生在渤海郡条县的名门世家。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呀，他的故乡就是我们河北省衡水市的泾县。要说这高睿的身世，那可不一般。他是北魏权臣高欢的弟弟，赵郡王高沉之子，也就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堂弟。这样的家世背景，在别人看来那是金光灿灿，可是身在其中的高睿呢，却受到了好些个别人想都想不到的苦处。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艰辛呢？
2: 话说这高睿啊，还没满月呢，他的亲爹就死在了伯父高欢的掌下。可怜这孩子小小年纪啊，就尝过了人世间的苦难，也难怪他比别人成熟的还要早。

0: 一些。高瑞的岁数还小，未来的日子呢还长，往后的生活那该怎么办呢？
1: 高瑞没了父亲，只好自己保护着自己。他整天小心翼翼地去讨他伯父的欢心，好在他这一番小心没白费，高欢也就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把高瑞养在宫中，还给他找了一位养母，就是自己的小妾，叫尤娘。这位尤娘啊，那是深宫当中少有的善心人。她的父亲名叫尤京之，从前呢做过北魏的相州长史。高欢在攻克邺城的时候，看上了人家的姑娘，一心要把这尤娘收为妾室。对于高欢的人品，这尤京之他早就了解，对于这马的婚事，他自然是不同意。可是高欢他哪管人家家长点不点头啊，硬是把这尤娘就抢回了家。不久之后，这尤京之就为这事儿气得撒手西去，尤娘也只能默默地为父亲掉了几滴眼泪。虽说尤娘到了高欢的身边，可是她呀并没有应了近墨者黑的那句话，依然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朵。因为尤娘品德出众，常常负责操持着王爷公主的婚礼大事。尤娘为高欢生下了皇十一子高阳王高氏，还一手抚养着高瑞。这尤娘人好心善，看着高瑞挺可怜，常常为他是多操上一份心。在高瑞四岁那年，尤娘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了高欢，让这孩子跟他自己的亲妈北魏华阳公主袁夫人见了一面。母子二人这一相聚，四目相对，是抱头痛哭。这场面把这高欢也给感动了，他叹了口气，小声说：高瑞天生就是个孝子，我的儿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他。高欢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高瑞确实是个忠孝仁德的人。他头一次读到《孝经》当中，子于是父以是母，其爱同；子于是父以是君，其敬同。他读出了这文字背后的深意，就是用侍奉父亲的心情去侍奉母亲，亲情之爱都是相同的。用侍奉父亲的心情去侍奉国君，崇敬之心是一样的。高瑞读着读着，这眼圈就红了，他就想起了英年早逝的父亲，想起了许久不见的母亲。高瑞呢，长到十岁，一个噩耗突然传来，他的母亲过世了。高瑞到将军府上为他的母亲发丧，悲痛的哭声震天动地，三天三夜没有吃喝。这事儿让高瑞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为之震动，感慨这孩子真是一片孝心。从那往后，高欢就把这个没爹没娘的高瑞当成了自己的至亲骨肉，每一回吃饭都把他叫到桌前。虽说高欢这个当伯父的对于高瑞那是有杀父之仇，可是高瑞知恩图报，不计前嫌，还是把高欢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在高欢咽气的时候，高瑞伤心欲绝，甚至呕出了鲜血。一转眼的功夫，这高瑞长成了16岁的一个小伙子。在古代，到了这个岁数已经算是正经的成年人。他娶了北魏第一大书法家大才子郑树祖的女儿为妻。新婚燕尔，高瑞还是整天没个笑模样，很遗憾因为自己的父母，很感慨因为自己的人生。成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立业的道路他又该怎么走呢？
0: 一路相送，一片真情如何温暖人心？一生劳苦，一代忠臣如何忧国忧民？
1: 当年的世道变得快，高欢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高澄就控制了东魏的大权。没多久呢，这高澄就被奴隶杀了，高瑞帮着高阳就控制了兵权。公元550年，高瑞的堂兄高阳 就当上了皇帝，建立了北齐，高睿晋封为赵郡王，十邑1200户，迁为散骑常侍。因为高睿啊年少有为，只过了一年就被任命为定州刺史，然后又加夫军将军、六州大都督。他在17岁的时候就成了河北中部的最高军政长官。高睿在生活当中是个仁孝之人，他在工作当中那更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士。他关注民生，治理腐败，劝客农桑，还选拔贤才，就成为北齐政坛的楷模。他在河北任上干了一年，刚满18岁就加一通三司。天宝六年，就是555年，高睿20刚出头，就领了一道皇命，通兵数万来督建长城。当时正赶上是盛夏6月天呀，工地上呢暑气蒸腾，不干活都热得直冒汗。高睿就把自己遮阳的华盖扔到一边，撸起袖子跟将士们一起开工。定州长史宋钦道听说了这事儿，生怕这年轻的王爷受苦受累啊，就从定州的藏兵室里边取了一些结实的冰块，送去给高睿解暑降温。押送冰块的车队快马加鞭到了工地，高睿坚持要给大家同甘共苦，就把这冰水啊分给了诸位的将士，到最后他自己却一口都没有喝。高睿仁义的精神不仅留在了史书上，他督建的燕山的长城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带的城墙坚固精美，而且充分照顾到了戍边将士的生活需要，每个细节都展示了高睿的良苦用心。万众一心齐努力，长城呢很快就完工了。那时候的惯例就是在朝廷的大型工程结束之后，这官方并不负责这些民夫的还乡事宜，封建朝廷残酷地剥削人民，不管那些民夫的死活，身体好的呢各自回家，老弱病残的就落在工地附近，好多人呢因为挨饿受冻就死在了半路上。高睿跟其他的王公大臣他不一样，他从小就明白失去亲人的滋味，不愿意让更多的人品尝这个苦痛，所以高睿就把那建筑长城的民夫都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他要求手下的将士们扶老携幼，要护送大家返乡。他还要求沿途的衙门官府要给予配合，保证每个民夫都能吃喝和安全，而且明令禁止不许给民夫办点气儿受。修筑长城的民夫在分别的时候都感叹说，没想到啊，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王爷，人世间还有这样的活菩萨。他们流着眼泪向高睿告别，高睿呢也动情地跟大家挥手说再见。
0: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长城项目这大功告成，高阳又给高睿安排了一个新的任务，要他呢都督苍营幽安平东燕这六州诸军事事，兼任沧州刺史。天宝八年，高睿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魏、北衡3州，管着黄河以东长城诸镇各地的军事。他故地重游，回到了燕山脚下的长城一线，负责戍守边疆，保卫家国。高睿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整顿内政，还要加强军备，巩固边防，使得长城一带的百姓安居乐业。高睿听说周边的军民吃水难，他就亲自带队去打井，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在张家口宣化有一眼泉水，被老百姓称为赵郡王泉，据说那就是为了纪念高睿悲天悯人，真心诚意为老百姓求水的。后来高睿行并州事，就是管理北齐的陪都晋阳，也就是现在的太原。公元560年，北齐的温宣帝

0: 敌们有功劳，就把他封为颍川郡公，后来又拜为尚书令，连带着高睿的父亲高琛和他的母亲袁氏也都得到了追封。按照当时的礼制呢，高睿的父母的封号要有朝廷专员陪着高睿到墓地上去拜寿。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高睿啊打着赤脚在父母的灵前是哭号祭拜，他的脸上被那小刀子一样的西北风吹裂了口子，鲜血从他的喉咙里流出来。经历了这一场悲切的痛哭，高睿回到邺城就病倒在床上。他病重的消息传到了皇宫大内，皇帝高演也亲自到他的府上去慰问了一番。不久北方的突厥又来侵扰长城，高演就让高睿出征，并命令六军的进退都要受高睿的节度。高睿再次北征，在这长城一带大败进犯了突厥，进一步巩固了长城，完善了长城的戍守设施，使得北齐的边境得到了稳定。
1: 高睿出师告捷，凯旋归来，却没想到啊，这庙堂之上的漩涡远比那长城之外的敌人还要可怕。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高睿呢，辅佐过高阳、高演、高湛三位君王，在三代朝廷当中历任要职，他的政治声望是越来越高，渐渐的就引发了高湛的记恨。高睿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依然奉行温良恭俭的作风，搜集古代先贤的忠义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还把这一系列的文章呢集结成册，取名要言。公元565年，高湛把这皇位啊禅让给了他的儿子高纬，他安排好这项后事，没过多久也就死了。小皇帝高纬登基之后，这时候他还不满9岁，朝廷大事自然没法驾驭，只好就全权交给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个是跟高湛宠臣何世开祸乱后宫的胡太后，另一个就是结党营私的陆令萱。这两个人领着头的作乱，北齐的皇宫也就成了一锅粥。那个时候的北齐王朝，有人是没日没夜的玩乐，也有人为国是为民担忧。太尉高睿还有琅琊王高演对于宫廷的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对于这皇太后的淫乱行径很是看不惯，他们为了老高家江山社稷着想，毅然站出来反对着奸臣转权。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又会怎么收场呢？
1: 仗义直言，赵郡王如何据理力争绝不动摇，舍生取义大英雄如何以身赴死留下英名。
0: 公元569年，高睿公开指责那奸佞何世开蛊惑朝廷，请求啊把他调离京城。这样的要求那胡太后自然不会答应，高睿的事儿没有办成，他也不想放弃。从这以后，他利用上朝的机会力诉这位何世开的罪行，恳请皇帝对他进行严惩。高睿的坚持终于惹恼了那位胡太后，这个女人就撕破了脸皮大喊大叫，先帝在世的时候王爷对此事怎么一字不提呢？如今先帝走了，王爷手握重兵，就要挟我们孤儿寡母，天理何在呀？高睿不怕这胡太后耍泼，依然据理力争。最后啊，他把头上的官帽往地上一扔，拂袖而去，表明自己的立场绝不动摇。小皇帝高纬迫于压力，最终决定把这何世开调任兖州刺史，让他远离朝廷。何世开一看这形势不好，也不顾廉耻，就跪在了胡太后的脚下。胡太后舍不得这家伙，打心眼里是不乐意让他离开。高睿决心要

0: 趁热打铁，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着何世开离开，还让他的部下娄定远守在皇宫的门口，专门防着这何世开，不让他和胡太后见面。眼看着这宫廷里的矛盾呢一再激化，蛇蝎心肠的陆令轩就跳出来搅和了。他在胡太后的面前诬陷高睿阴谋篡位，还出了毒计想要杀害高睿。第二天宫中就以胡太后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令，把这娄定远呢调任去做了兖州刺史，又谴责这个赵郡王高睿目无国法，目无君王。高睿接到了这封诏书，气得浑身的血就往头上涌，他本想去找这胡太后讨个说法，可是妻儿老小都劝他别再招惹祸端。其实高睿也明白这个时候的北齐王朝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心灰意冷的他选了在太行圣地的诸山之阳建起了一座麒麟寺，也就是现如今石家庄市灵寿县的幽居寺。高睿这人本来就信奉佛教，到这时候呢更是一心是佛，他在这里为他的父母亲人和自己建造了释迦、阿处、无量寿三尊佛像和四筒古碑，建起了200多间的僧舍。经过1400多年的变迁，这里依然完整地保留着一座七级方砖塔和一部分附属文物。这些佛教遗迹记录了高睿复杂的心事，饱含着他对遗故亲人的怀念，以及对自己命运的忧虑。远离朝廷的高睿还是没有躲开宫廷的纷争，胡太后在那陆令轩的挑唆之下布下了一个非常阴险的局。就在公元569年的2月，胡太后啊派人送了个信儿，要请高睿到阙里佛院去上香。这个消息又激起了高睿心中的波澜，他正要借着这个机会去跟胡太后理论一番。高睿呢一路快步就来到了阙里佛院，刚到了大殿之下就遇到了一位熟识的老太监。这老人含着眼泪劝高睿：王爷你赶紧回去吧，千万不要去见太后，以免惹祸上身，咱们大齐的江山可不能没有您呐。高睿的心里已经明白了三分，可他并没有就此转身，而是发表了一番慷慨之言：我上不负天，死亦无恨。说完迈步来到了胡太后的面前，把家国大事的道理讲了一遍。胡太后听完之后没有说话，只是咬着他的后槽牙就转身离开。高睿一个人出了佛堂，忽然身边冒出来了一大群的卫兵，把他拉到了暗处，活活的给勒死了。这时候这高睿不过36岁。赵郡王高睿去世的消息传遍了邺城，朝野上下一片叹息之声，邺城的上空也被大雾笼罩了3天。高睿走了，北齐丢了栋梁，国家失去了长城，任凭着乱臣祸国殃民，之忧的江山是天塌地陷。这正是北齐名将赵郡王，爱民忠君戍边疆，督修长城传英名，刚正至死化悲凉。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1: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发出轰鸣，东方红一号卫星飞向广袤无垠的太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人也由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时至今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仍然在围绕地球飞行，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很多天文爱好者还会拍摄这颗卫星经过祖国上空的照片，而这些照片所承载的是一段历久弥新的中国航天故事。在那个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相对落后的年代，中国航天人怎样一路披荆斩棘，开启了中国的航天大业。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12: 三十一号报告，
13: 讲，
12: 准备完毕。
13: 好，
14: 十四号报告，
13: 讲，
14: 准备完毕。
13: 好，
15: 三十号报告，
13: 讲，
15: 准备完毕。
13: 好，
15: 点火，
14: 点火。
2: 1970年4月24号晚上9:35，一声巨响划破夜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火箭的托举下直刺九霄，随后从太空中传出了东方红乐曲。20分钟后，全国人民都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来自卫星上的乐章，一曲《东方红》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
16: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正在广州参加东南亚三国四方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刚刚走入会场，就兴奋地向代表们宣布了这样一个 震惊世界的消息，
2: 整个中国都沸腾起来，人们兴奋地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东方红一号卫星环绕飞行了28天，在那段日子里，从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农村的田间地头，无数人翘首等待，只为了目睹人造卫星从头顶上空经过的那一刻。
16: 人造卫星的应用非常的广泛，它不仅可以用来做气象观测、数据通讯、对地观测，甚至还可以用于军事侦察。因研制、生产、使用者的目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用途，并且在各个领域都能够大显神通。
2: 1958年5月17号，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会场异常热烈，会下代表们津津乐道，谈论着不久前苏联和美国卫星上天的话题。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察觉到了代表们私下的议论，他第一次当众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16: 毛泽东发出关于制造人造卫星的号召后不久，研制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研制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在当时啊，2亿元人民币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见新中国对于这颗卫星的重视程度。
2: 然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严峻考验。当时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10，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十分落后，不要说卫星，就连生产一辆汽车都很吃力。
13: 当时我们搞东方红一号啊，是从零开始。打个比方嘛，就你想要吃馒头吧，馒头当然买不到，面粉也买不到，小麦也买不到，你的开荒种麦子。
16: 梦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并没有让中国人失去探索太空的勇气。在中国的历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早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心中。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着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盛。
2: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代号为581。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物理学家赵九章组成的581小组为核心，成立了由3个设计院构成的研制机构。
16: 就这样，在没有经验、没有参照、没有资料，一切都还停留在想象的情况下，钱学森和赵九章带着小组成员开始了发展卫星的艰难探索。那么，在这条通天的大道上，究竟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17: 我们知道，研制卫星呢，首先要有运载火箭啊，运载火箭呢，相当于就是各种航天器的一个天梯，我们这也叫通天塔。
2: 要想发射卫星，首先就得有运载火箭，而运载火箭是在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时中国导弹的技术还不成熟，离研制运载火箭的距离更是相差甚远。如何才能找到运载火箭技术的突破口呢？
16: 正当科研人员卯足了劲儿要飞向太空的时候，一场突来的变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1958年底，中央突然决定明年卫星不放，虽然只有简短的6个字，但意味着卫星这个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卫星研制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央为什么又突然停止卫星的研制工作呢？
1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1: 卫星研制工作箭在弦上，却为什么突然被迫暂停？ 原本沉寂的卫星梦又被谁重新开启了？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16: 1959年到1961年，中国进入3年困难时期，饥饿笼罩在这片大地上，中国的国民经济深深受到打击，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更是降到了最低点。
2: 经济上的困境给卫星计划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央在分析了国内经济和科技形势后，认为现在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
19: 咱们中国的这个高层领导这个决策，就说卫星先放一放，为什么呢？你还没有进于太空的能力了，还没有运载火箭了。
16: 在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探索太空的梦想被迫停了下来。然而中科院不甘心原地待命，他们决定在导弹工作开展的同时进行对运载火箭的研制。于是他们把技术人员从北京迁到了工业基础较好的上海，成立了上海机电设计院，开始对探空火箭的自主研制。
17: 我们国家的火箭呢，是刚开始就是研制的探空火箭，它还不是真正的运载火箭。刚开始我们也经历一些挫折。
2: 客观条件的限制，层出不穷的问题，使工程师研制的火箭尺寸越来越小。最后，工程师决定研制最简单的 T7M 探空火箭。
16: 王希济，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在物质经验技术都相当匮乏的日子里，他带着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自己找沙子浇水泥，把两间木板房间改造成了实验室，用麻袋堆成发射用的控制间，把买来的小台钟改装成了控制火箭的定时钟表机构。没有专用的加注设备，只能用自行车打气筒来加注推进剂，没有自动控测定向天线，只能靠人来转动天线。
2: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研制团队绘制了上千张图纸，进行了数百次的地面实验，终于在1960年2月19号，将中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T7M 树立在上海南汇县老港镇一座简易的20米高的发射架上。虽然设施简陋，但 T7M 火箭仍像一个出膛的子弹，射向中国人向往已久的太空，为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重要的数据和经验。
16: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市委领导的陪同之下，走进了新技术展览会。他一进大厅，就直接来到了 T7M 探空火箭模型旁边，在仔细观看了这枚火箭之后，他十分关切地问旁边的解说员：“这家伙能飞多高啊？”解说员回答：“8公里。”毛主席高兴地说：“了不起啊，8公里也了不起啊，我们就是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下去，搞他个天翻地覆。”
2: 虽然只飞行了8公里，但零的突破给王希济他们很大的信心。果然6个月后，火箭飞行高度已经达到了60到80公里，紧接着它的改进型火箭又将高度提升到了100到130公里。工程师感到他们和太空的距离正在日益缩短。
16: 一方面，探空火箭技术在一步步的提升；另一方面，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的导弹研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 1964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这年的6月29号，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3个月后的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的罗布泊爆炸成功。欢庆 响之余，钱学森和赵九章想起了已经搁置了6年之久的心愿——人造卫星。
16: 钱学森和赵九章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两弹发射成功将对卫星的研制产生重要的意义，于是先后向国家提出报告。在两人的报告里，都不约而同地将发射卫星的重要用途逐条列出。钱学森还在结尾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建议国家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使这项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两位重磅人物的报告终于让一度被暂停的卫星设计和研制工作迎来了转机。终于在1965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始正式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为了保密，将人造卫星代号定为651任务。
1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1: 651会议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在这场长达42天的会议上，东方红一号怎样渐露雏形？研制东方红一号是一场白手起家的探索，谁又能担此重任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16: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北京的友谊宾馆见证了中国航天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这就是著名的651会议。这场会议长达42天，会议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内容之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13: 大概我一辈子参加最长的会议就这个会议，对方案的各个可能性还争论也很多，挑选最新的一些技术的途径。
16: 专家们希望利用这次集中了国家精英的盛会，鼓励大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搞好第一颗卫星方案的论证工作，形成完整的实施方案。
20: 在会上，甚至于包括卫星的重量、卫星的尺寸、轨道的高度、轨道的倾角等等一系列问题，大总体最大的一些前提，还进行了多次的酝酿。
2: 在这次会议上，新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猜想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7: 什么形状，刚开始大家都没有底，因为是我们国家第一颗嘛。当时有人提出球形，也有提出就是五角星形啊等等，反正五花八门的。
16: 由于没有现成的技术参数可以利用，专家们只能够通过反复的讨论、海量的计算，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来确定目标。通过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外形被确定为72面体的球形。
17: 后来为什么改用72面体的球形呢？涉及到一些这个技术问题。72面体呢，就是在旋转过程中，每一个面都可以反光，就是容易贴这个太阳电池片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啊，比方说测控啊，还有观测啊等等。
16: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有了自己特殊的名字——东方红一号。与此同时，在会议上，大家还希望卫星能够播放东方红的乐曲，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卫星在太空发出的声音。
2: 经过长达42天的激烈讨论，一个完整的卫星工程建设方案终于浮出水面，并决定在1970年发射卫星。然 耳，就在会议结束的前三天传来一个消息，1965年11月26号，法国已经将42公斤重的卫星发射升空，日本也正在加快研制卫星的步伐。这些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急迫，中央决定在1970年发射卫星，也就是说给科研人员留下的时间只有不到5年时间。对既没有专业队伍也没有基础学科支撑的中国来说，这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6: 1967年，为了推进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呢由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在这场世界太空领域的竞赛当中，钱学森感觉压力巨大，一边是导弹，一边是卫星，还有一边是运载火箭，还有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他恨不得有分身术啊。
2: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首当其冲的是要考虑组建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部，加速卫星工程的实施。然而该由谁来担任卫星总体设计部的负责人呢？时任导弹总设计部副主任的孙家栋引起了钱学森的关注。
16: 孙家栋曾留学苏联，获得过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以后呢一直从事导弹研制方面的工作，他在工作当中的聪明才智和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1: 从国家来讲，赋予我们这帮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也是光荣的任务吧，也非常艰巨的任务，受国家的委托给予这样的一个重点任务，也是对我们这批年轻人的信任吧。
16: 年轻的孙家栋啊，有着敢打敢拼的韧劲儿。接到任务以后呢，他跑了2个多月的时间，认真考察了各个部门具有的特长的技术骨干，最后从中挑选出

0: 出了18名干将。
1: 然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时，已经到了1968年二月，距离预定的发射时间只剩下短短两年。
2: 由于之前卫星的设计方案十分的复杂，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执行的话，就很难保证发射的时间。孙家栋对中国科学院最初编写的卫星方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既然是第一颗卫星，根据实际情况，将它又快又安全地成功发射，那才是首要目标。因为科研工作不能一步登天，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于是，孙家栋提出简化卫星的研制任务。
3: 当时呢，就把一些科学探测项目有意的把它拿下来，放在第二颗星上，保证第一颗上天能达到掌握航天技术的基本任务。
1: 然而此言一出，立刻招来了一片反对的声音，而钱学森再一次出面支持孙家栋，
2: 最后把卫星发射要实现的目标浓缩成了12个字，孙家栋和专家们称之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要求看起来极其简单，但是正是这短短的12个字，在之后的研制过程当中，让很多人都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3: 说一千道一万，就集中解决主要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呢，就我一定要把卫星送上去，送上去以后，地面跟它一定有很好的联系，只要为完成这个任务不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不做。
2: 简化后的方案让卫星的研制有了按时完成的可能。然而中国人的第一枚卫星从图纸到发射究竟还有多少的路要走？东方红一号卫星，中国人值得骄傲的记忆，等待我们继续探秘。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不仅成功发射，还在太空中发出了独属中国的东方红乐曲。在那个技术封锁、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人怎样用勇气和智慧度过层层难关，在困难中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航天道路。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通过几部经典老电影，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

0: 这首名为《九九艳阳天》的动人歌曲，是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刘宝的故事》是石岩、黄宗江根据石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影片以及歌曲给全国亿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被大家所喜爱。胡石岩，学名庆底，著名军事文学作家。1941年秋考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车桥战斗和苏中、鲁南、淮海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团长、前线话剧团团长、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胡石岩1924年10月24日出生于平湖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老宅在原县后底东段。其父胡世莹曾在平湖遗骨学堂和志川中学任教，解放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的《话本小说概论》被誉为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胡石岩的母亲也曾在平湖遗骨女子初中执教语文，他对旧体诗词得心应手，有才女之誉。胡石岩幼年就读于县立中心小学，毕业后求学于省立嘉兴中学。胡石岩后来曾经写道，在我的一生中，10岁到13岁住在平湖县城北部余家白场的那段时间，是最使我怀念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石岩曾一度随父母到安徽与江西，1938年春辗转来到了上海外婆家，不久进了上海私立民立中学初三秋季班。当时他在上海的姨母、舅父有很多的书，其中《基督山恩仇记》最使他着迷，爱不释手的还有巴金的《家》，他最同情的是书中的明凤。这个时候的胡石岩已经表现出了写作才能，每次作文总能得到班上的最高分，有些还发表在他最喜欢看的侦探半月刊上。胡石岩创作于1949年3月的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标志着革命军事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军事文学题材的扩大突破了当时的禁区。对战争与个人命运的思考，对人类心灵的探寻，对人性的细致描摹，构成了胡石岩独特的文学世界。在日后的时光里，这部作品一直为人津津乐道。7年后，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风靡全国。主题曲《九九艳阳天》的歌声更是响彻了大江南北。胡石岩对文学创作一直很有热情，短篇小说《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分别获得了1982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江江的《香格里拉》获1983年解放军文艺奖，《陪同》获1984年雨花奖，《钟子星》获1986年解放军文艺奖。1991年8月，胡石岩和人合作的长篇传记文学《陈毅传》出版，而他耗去10年心血主编的《陈毅文学传记》也终于如数出奇。传记秉笔直书，生动感人，是我国军旅传记文学的一大收获。 胡适言对于家乡的文学事业也是十分关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曾经两度回乡，与家乡平湖的文艺工作者促膝交谈，谆谆的告诫和真诚的勉励，使故乡的文学作者深受鼓舞。平湖市图书馆就收藏有3卷本的石岩文集。从1994年下半年起，胡石岩就一病不起。在顽强的与病魔做了8年抗争之后，胡石岩于2002年5月22日在南京与世长辞，享年79岁。胡石岩留下的最后心愿是将他的遗体交给当时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供医学研究之用。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1950年，胡石岩的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1957年，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上映。电影还把小说里写到的《九九艳阳天》这首民歌原汁原味地搬上了银幕，从此唱遍全国。这部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影片

被称为电影的一抹温柔。这部风格清新优美，恰似一首抒情诗的影片，在严酷的战争生活中展现一对青年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展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刘宝的故事到底有没有现实原型呢？对于这个问题，作家应该最有发言权。原著作者胡诗言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刘宝的故事是两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聊天聊出来的。1944年，新四军的一支部队进入扬州宝应驻训，当时担任团油印刊物《战斗报》主编，只有19岁的胡诗言向通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城约稿。徐金城向胡诗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二妹子给徐金城洗衣服，徐金城教二妹子认字。徐金城发现自己口袋里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好。可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出发奔赴前线。胡诗言问他，两人有无约定？徐金城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一仗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他白等。这次交谈记录了世间一份真挚的感情，只是这段情感才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了。1945年9月，徐金城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胡诗言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长辫子二姑娘，但因掌握情况太少，一直没能找到。1949年，胡诗言得知宝应解放的消息，这让他不禁感慨，二妹子一定分得了土地，也许都结了婚抱上娃娃了。徐金城如果健在也会感到欣慰。1950年，胡诗言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战争年代特有的凄美爱情故事写成了小说《刘宝的故事》，发表于南京文艺，后转载于新华月报，署名石言。他觉得真实的故事过于哀伤，于是他给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岩的笔下，小说里还是有了一个团圆的结局。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他原来的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了一个名叫刘宝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他家之后，和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和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和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过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的地方又重逢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刘宝的故事，他吟唱的军民之情和朦胧爱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引起极大的轰动，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人评价说，石岩很善于在尖锐复杂的金戈铁马格局当中，从容不迫地网织一个富于青春气息的恋情故事。

0: 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3: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6: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作家、诗人、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2: 河北，我的家乡，但我很惭愧，自己唱不出你的模样。吟一首好诗，尽情饱览家乡的风光。河北，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坝上草原的风吹草低，写太行燕山的巍然屹立。

写茫茫渤海的浩瀚无垠，写华北平原的一望无际。你要写避暑山庄的凉风沁皮，写万里长城的雄伟壮丽，写大运河的千年记忆，写白洋淀的接天莲叶无穷碧。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驴肉火烧的满口生香，写香河肉饼的肥而不腻，写衡水老白干的醇香甘冽，写唐山棋子烧饼的松外嫩里。你要写浓香醉人的宣化葡萄，写干脆爽口的赵县雪梨，写汁甜味美的深州蜜桃，写远销海外香飘万里的迁徙板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写字正腔圆的唐山评戏，写惟妙惟肖的羽线剪纸，写享誉海外的吴桥杂技。你要写石家庄的日新月异，写雄安新区的今非昔比，写英雄唐山的涅槃奇迹。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奋勇杀敌，写西柏坡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写塞罕把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你要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写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写戚继光戍守边关十六载，写曹雪芹《红楼一梦》石头记。这就是我的家乡河北，我用太行作笔写不尽你的富饶美丽，我用渤海作墨写不完你的故事传奇，但我还是要写你，因为我是燕赵儿女，我要把你记在心里。这就是我的家乡，古老的河北，创新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英雄的河北，奋进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热情的河北，好客的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我的家乡河北是一个集齐了中国所有地貌的省份，它的简称是冀，一个寓意充满希望的地方。希望河北的明天能像它的地貌那样丰富多彩，如同它的历史那般光辉灿烂。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演唱的京剧《将进酒》。

0: 京有青石不仅擅长朗诵，京剧和歌曲唱得也特别好，而且呢投稿很积极。这首《将进酒》是他利用周末时间学习的，能感受到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也希望更多喜欢朗诵、戏曲、歌曲、快板的朋友能加入我们，期待大家的优秀作品。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生活不简单，何不简单过》。
1: 大师丰子恺说过，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盏茶，一张桌，一处清幽，日子在平淡中诞生出无穷的趣味儿，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翻炒出诱人的香味儿。生活不简单，那便随缘随喜随心，不悲不忧，不急不躁，简单过生活。在窗明几净的家中，与三五好友坐在阳光下，烹一壶清茶，细细品味，过往三千事，都付笑谈中。心若简单，则生活简单。平凡的生活最让人心安，理解的生活最让人温暖，唯有简单的生活最能够长远。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守住一颗简单的心，我们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

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听完这首经典民歌，脑海里不由得就浮现出草原上绿草鲜花、蝶飞鸟鸣、牧民欢歌、牛羊遍野、一湾碧水映晚霞的美丽景色。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邵静分享的文章，多读书见自己。听完之后，希望我们都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读一读书。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着海量的数据与知识，但真正的智慧与自我认知却往往隐藏在那些被时间沉淀下来的书籍之中。读书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与自己对话、见自己内心的过程。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妨放慢脚步，多读几本书，让心灵在字里行间旅行，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书海泛舟，心灵的慰藉。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而书籍就像是那艘引领我们穿越波涛抵达内心宁静港湾的船。无论是古典文学的深邃，还是现代小说的细腻，都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感受到作者笔下的情感与智慧。当我们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与滋养。知识之光照亮前行的路。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最直接途径，每一本书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他们或讲述历史，或探讨科学，或剖析人性，或启迪思想。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窥探世界的奥秘，拓宽视野，提升自我。知识如同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惑与挑战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与智慧去应对。自我反思，见自己内心。读书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之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情节、人物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进行一场内心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还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思考，促使我们不断成长。通过书籍，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情感的共鸣，人性的探索。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人性。在阅读中，我们经历了爱恨情仇，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会了宽容与理解。同时，书籍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促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品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思维的碰撞，创新的火花。读书，尤其是阅读那些具有思想深度的书籍，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活力，促进创新。在书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碰撞与交融往往能激发出新的灵感与创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拓宽了思维的边界，还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为自己的成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多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见自己。在书籍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自我反思，学会了理解他人，学会了在生活的风雨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让我们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用心去感受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让书籍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

0: 羊毛死了吧？
1: 对
0: 了，没有羊毛死了，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吃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哦，这是怎么回的事儿、嗯？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哎，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嗯、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影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嗯、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只有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钱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2+3=5。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嗯，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我猜，我记住
4: 了。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2: 得嘞，
3: 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的，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玩意？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哟呵，
2: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5: 啊，
2: 换战术呢？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

0: 是啊，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嗯、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夜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巧，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3: 黑个黑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我
3: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儿啊？
3: 溜溜的，嗨，
2: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

0: 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1: 啊，
0: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

0: 有点想尿尿。哎呀，你猜是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是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 老师，我。

0: 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想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吗？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做起。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世界无限大，
1: 世界无限大，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变化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呢会达到五级左右，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午后呢偏南阵风会比较明显啊，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和出行安全。来看北京，今天是晴转多云，8到27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晴好天气，9度到26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10到29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通勤呀或者是办事儿，要看好自己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明天是要正常的补班的啊，您一定记着定好闹钟，但明天都是不限号的，您可以放心的开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萧煌奇、黄丽玲带来的这首《迷路在云端》。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越来越多的游客避开人潮，不赶时间下沉到县域，在慢节奏当中寻找假期的乐趣。这股县域游热潮呢，正在点亮五一的旅游经济。
0: 建县历史2700多年的京甘肃甘谷县，今年五一假期热度不减，游客既可以游览景区仰望唐代大佛与石窟，也可以街边坐下吃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听着方言交谈，感受当地浓浓的烟火气。
1: 同样，河北武安市各乡镇呢，也迎来了众多的游客，人们逛市集、品美食、登太行、住民宿，依托东太行自然风景和深厚的人文历史，这个小县城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游客。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当地日均游客达到了16万人次，精品民宿和特色酒店受到欢迎。
0: 在云南、四川等地的古老村落里，一些石屋改造成了乡村咖啡馆和面包房，游客可以卷起袖子亲手烤一炉面包，或学着做一张烙馍，让指尖沾满麦粉的香气。
1: 慢生活呢，正在成为不少城市人的向往。多位县域旅游从业者表示，像徒步啊、骑行还有观景，这些看似简单的活动，恰恰能在县域找到最纯粹的体验。越来越多的民众把目光投向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县域小城，它不同于特种兵式旅游的急速打卡，也不同于热门城市的高成本旅行。县域松弛游的核心在于避开人潮，不赶时间，用较低的成本换取更好的旅游体验。
0: 接着我们继续了解，为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做大假日经济，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今年五一假期，河北省文旅厅统筹全省优质文旅资源，集中推出了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尽享假日魅力。
1: 沉浸式演出呢，如今已是全省各景区的主打名片。荣我府夜游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呢，3月底他们全面升级了《一梦入红楼》沉浸式夜游演绎，并一直延续到了五一假期。此次演绎呢，是以刘姥姥戏游荣国府为主线，精心再现了姥姥入府、凤姐儿逗趣，还有簪花游园等等经典场景，让每一位游客不知不觉地成为了红楼梦中人。
0: 情景演绎、国潮展览、夜间消费，为满足市民和游客大众化、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五一假期河北省文旅部门文博单位多措并举，增加优质供给，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增多，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状态。
1: 一部石家庄知音1953园区内的上座儿童剧场，又是一番别样的体验。五一期间呢，上座剧场不仅推出了《山海经》《同行山海》《暴雨将至二》等等剧目，还安排了像喜剧营、读书会、艺术疗愈、非遗剪纸、亲子魔术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众多观众也是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0: 逛罢荣国府和上座剧场，游客呢还可以走进河北各大古城与历史文化街区，感受扑面而来的古风雅韵与市井烟火。在冀州老街，经典影视回忆音乐会、年代情景剧等九大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重逢记忆里，再续旧时光。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了九大特色400多场演艺活动，打造天天有戏、场场出彩的沉浸体验。南川老街开展了武曜南川精品展演，汇聚了八极拳还有披挂拳等非遗拳种，彰显了武术之乡的底蕴。
1: 这个五一呢，河北博物院等各大文博场馆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除了推出各大展览和社交活动，还对观众创意书台数字装置的内容进行了更新，游客呢可以从50件数字文物当中来提取经典纹样，亲手创作定制专属文创明信片，让千年美学在指尖延续。除此之外呢，河北博物院还结合文物形制工艺

0: 及文化特色，对11件国宝文物进行了裸眼 3D 展示，让观众直接感受文物的三维空间质感和文化内涵。
1: 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对多元化个性化出游体验的期待，省文旅厅精心策划，还推出了踏青赏花之旅、课本研学之旅、纵情徒步之旅、漫步古城之旅四大主题旅游线路。同时呢，一系列沉浸式体验产品也同步上线，包括了泛舟运河、非遗体验、古城漫步、徒步赏花、亲子研学等等。
0: 7:24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曾佩慈《数到10》。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早高峰的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的西二环蔡户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二环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的方向都有明显的长距离拥堵，提示各位多加留意。
0: 除此以外呢，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交流。7:34了，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现在天越来越热了，你说它不是夏天吧，到了白天正午的时候挺暖和的挺热的啊。你说它是夏天吧，一早一晚的就感觉有点初春的这个味道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特别容易出现一种状况，就是白天呢你可能特别想吃点这个凉的，导致身体呢处于这种外热内寒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到了这个春季以后呢，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就大量的，应劲的蔬菜就大量的上市了哈。
0: 没错，
1: 如果您有去到过热带的这个国家或我们国家热带的这个省份游玩的话，你会明显发现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就是空心菜啊。他就说，就是你比如去到泰国呀、马来西亚这些我们周边的这些东南亚的热带国家，包括您去到什么海南呀这些地方啊、就是我们国家的海南，你会明显发现大家特别喜欢吃空心菜。
0: 对，
1: 为什么？因为空心菜您可别小瞧它，看似平平无奇的一种蔬菜，有着肠道清道夫还有凉血清热利湿解毒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没错，
1: 另外呢，它不仅钙钾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还富含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夏天吃它啊，就即将到来的夏天你多吃点它真的好处太多了。
0: 没错，
1: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空心菜即瓮菜，别名腾腾菜、通菜，是我国南方栽培的最为广泛的一种叶菜类蔬菜。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瓮菜有着南方之奇蔬的美誉。据现代中医药学记载，空心菜味甘，性质偏寒，归大肠经和胃经，主要功效为凉血清热、利湿解毒，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外敷。另外，空心菜还有着七大功效。第一个，帮助止血。在临床上，空心菜常用于治疗大便出血、小便出血、鼻出血等不适症状。取空心菜60到120克煎服，搭配上蜂蜜或者白糖食用，有助于缓解出血症状。第二个，缓解湿疹。夏天湿热偏盛，暑热当头，湿疹容易发生，此时可以将空心菜捣烂之后敷在皮肤上，帮助预防湿疹。第三个，防治便秘，降血糖血脂。大多数的绿叶菜的膳食纤维含量约为1.2到2.2克每百克，而空心菜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在每百克1.9到3.1克。空心菜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进肠道蠕动，对控制体重、平稳血糖、改善血脂、缓解便秘、调节肠道菌群均有一定益处，对减少肠道癌变也有着积极作用。第四个，增强肠道的免疫功能。空心菜中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钾、钙等营养成分，这些营养成分的协同作用呢，有助于增强肠道的免疫功能。第五个，保护眼睛。空心菜的胡萝卜素含量极高，达到了每百克中1520毫克，可以帮助合成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眼睛和皮肤。第六个，补充维生素 C。 空心菜的维 C 含量为每百克中25毫克，比西红柿的还高，是维 C 摄入的良好来源。第七个好处，它还是隐藏的补钙小能手。空心菜中的钙含量比较丰富，像是牛奶中每百克有107毫克，而空心菜中的钙含量是每百克115毫克，比牛奶还略高一筹。关于空心菜呢，也有着三大误解。有传言说空心菜是最毒绿叶蔬菜，因为它的茎是空心的，像吸管一样把周围环境中的重金属和一些有害物质吸进去，甚至说它还有万毒之王的称号。这是真的吗？其实啊，这个农产品的重金属是否超标，主要取决于空气、水质和土壤三个因素。我国对农产品种植产地有着明确的规定，正规安全场地种植的空心菜呢，在食用上是安全的。虽然在这个富集重金属方面，空心菜会比一般的蔬菜要强一些，但是空心菜本身并不会额外富集很多重金属。至于说空心菜的茎容易吸附重金属，更是无稽之谈。研究表明，空心菜的茎啊，反而是被重金属污染的最轻的。误解二，空心菜等于是抽筋菜吗？空心菜、菠菜等叶菜中呢，含有着较高的草酸，草酸与钙结合会形成草酸钙沉淀，可能会影响钙吸收。但其实啊，只有平时摄入钙不足或者容易发生钙缺乏的人群，才有可能出现抽筋现象，一般人群啊，很少发生。空心菜中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如果说在吃空心菜的时候不焯水呢，其中的草酸就会与钙结合，造成结石或者消化不良。空心菜烹调前应该先焯水处理，草酸就可以去除95%以上了，几乎不会影响钙吸收，更谈不上引起抽筋儿。

误区三，吃空心菜会引起痛风吗？人体会不会痛风跟本身的代谢因素有着极大关系，食物啊最多只能算是诱发因素，而食物诱发痛风的最主要的因素啊是嘌呤含量以及饮酒过量等会影响人体尿酸排泄的因素。空心菜中的嘌呤含量呢仅为每百克中 17.5 毫克，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而且嘌呤也是溶于水的，焯水之后呢空心菜中的嘌呤更是所剩无几。此外空心菜中也不含果糖、酒精等抑制尿酸排泄的物质，痛风是无从谈起的。